0: 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当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测检验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的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涉灾网络谣言，近期依法查处多名违法人员，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在台风安置点编造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谣言，并直播索要打赏，还有网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的灾情视频误导公众，相关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上海市6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提出了8项新政，今天起正式实行。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2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2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2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十五五”时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

0: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中澳执法部门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多万支，取得联合打击跨国烟草走私的重大战果。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侯维栋作出逮捕决定。近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已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情况通报，昨天3:40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3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当中。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网锐评：酒局事件不会绊住一座城，优化营商环境没有休止符。近日，杭州地产圈酒局事件因牵扯公社人员违纪违法，引发广泛舆论关注。杭州迅速组建调查处置组，发布通报，涉事人员被免职刑拘。公安、纪检监察机关推进案件查办，释放出了触碰纪法红线必受严惩的明确信号。该事件性质恶劣，部分手握权力资源者借饭局侵害女性权益，既违背道德，更触犯法律。事件之所以激起巨大讨论，源于公众对公职人员作风、政商交往边界的高度关注，也饱含大众对受害者的共情。它暴露出畸形酒桌文化、权力越界、潜规则残存等现实问题。舆论监督能够倒逼问责与制度补齐，当地依法公开处置事件，正是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助力营商环境建设。但同时要厘清一种误区，少数自媒体炒作杭州营商环境滤镜破碎，拿个案全盘否定整体，靠情绪来博流量，并不客观公允。营商环境依托长期积淀的制度、法治与文明城市，并非单一的事件定义的。杭州科创企业蓬勃发展，市场主体突破200万户，连续5年获评民营企业评选营商环境全国第一。人才持续流入，企业与人才的实际选择就是城市营商环境的最有力证明。酒局事件是一记深刻警钟，应当深挖教训，举一反三，但不能以此抹黑整座城市。这件事警示各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贵在久久为功，既要完善制度的刚性约束，也要重视城市文明软环境建设。当下城市比拼不只是 GDP， 更是拼规则、契约与文明，抵制糟粕酒桌的文化与职场风气，推动企业凭实力发展，干部凭实力履职，让明规则压倒潜规则。即使杭州的反思也值得各地借鉴，优化营商环境永远没有终点。

0: 听观点评述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纤电缆。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当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一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7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击败伊朗的威胁。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出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五角大楼19号更新统计数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8人，受伤人数达757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他一无所知。土耳其政府19号驳斥以色列关于土耳其军队准备进驻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并威胁以方安全的说法。叙利亚媒体说，以军18号对基地发动了8次空袭，造成设施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托马斯·巴拉克称，袭击构成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到22号的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期间，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9号晚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30分，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260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6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7.2万人。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估计已有超100人遇难。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近日，南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南昌市门诊慢特病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共有14家医疗机构通过评估合格，将正式承担门诊慢特病医保服务工作。14家医疗机构分别为南昌市第十医院、青山湖区湖方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山湖区唐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山湖区京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山湖区罗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山湖区南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山湖区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昌经开区乐化镇中心卫生院、南昌经开区冠山医院、南昌经开区交桥医院、南昌齿轮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江西农业大学医院、南昌经开区侨社镇卫生院以及新建区同康医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带您去了解生活中的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怎么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2026年的7月25号呢，在一场由北京某户外俱乐部组织的徒步活动中，40余名参与者呢，在河北省魏县以牛渠一带山脊深处被困，最终在当地消防、公安等救援人员的营救下脱险。次日呢，组织该徒步活动的俱乐部发布情况说明，承认因俱乐部线路规划不当及领队专业性不足，导致全体队员及领队当晚在山中迷路被困，同时表示该事件呢暴露出了俱乐部在安全管理上的系统性问题，做出道歉并且提出赔偿方案。近年来，随着徒步运动的兴起，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商业徒步活动随之增多，公开招募，统一收费，领队带队，一些户外俱乐部呢乃至个人做起了徒步生意，打着自由探险的旗号呢，吸引大量普通爱好者报名。然而时有发生的意外事件暴露出这门生意背后的风险。那么这类收费的商业徒步组织在法律上的性质是什么？在这种户外徒步活动中，一个合格的领队应该具备哪些资质？如何为商业徒步系上法治的安全带呢？接下来法律有的聊，咱们来聊聊专家的解读。那记者调查发现呢，目前市场上存在两种主流的徒步模式，一种就是 AA 团啊，就是一群朋友呢一起搭伙徒步，费用平摊，责任自担，本质上是一种自助自发的户外活动，适合有户外经验的驴友。另一种呢就是商业团，由资深的户外爱好者群体、户外俱乐部、旅行社等组织，以盈利为目的，提供领队、交通、后勤保障等服务，并且赚取费用。商业徒步团的大部分参与者是年轻的上班族，路线有规划，来回有大巴，在运动的同时呢，还具备社交属性，是这部分群体热衷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旅游法规定，设立旅行社招揽组织接待旅游者，并且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应当取得许可。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组织开展徒步旅行的户外俱乐部、商业徒步团，实际并未

0: 取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那么这类收费的商业徒步组织在法律上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立红指出，如果组织者在徒步活动中收取服务费用并且配备领队，属于经营性有偿户外活动，若服务包含路线规划、领队、向导、行程组织等多项服务呢，符合旅游法规定的旅游经营特征，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对外招揽参与者呢，涉嫌是无证经营旅行社业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表示，刚才说到的魏县引牛渠这次户外活动，虽然是以户外体育徒步为名，但是组织方呢，通过了公开招募、统一收费、配备专职领队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实质上已经具备了经营性旅游服务的核心特征。依据《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的相关规定呢，该组织的活动呢，应该是认定为旅游经营主体，并且应该依法对参与者承担法定的安全保障、风险防控等责任。山东人陈胜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他表示啊，有的商业徒步团呢，领队招募仅要求会使用户外徒步软件，走过一定数量的户外线路，会拍照，责任心强就可以了。因为无法确定活动组织者的专业性，所以他已经习惯在报名参加徒步活动前自行了解线路难度、天气、需要携带装备等情况，把安全完全托付给领队或向导呢，绝对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现在很多徒步爱好者都在关心，在这种户外徒步活动中，一个合格的领队应该具备哪些资质呢？那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的总工程师齐晓波表示啊，目前我国对于商业徒步领队尚无国家层面强制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仅属于行业能力认证，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要求商业徒步领队必须要持证上岗，这正是行业突出的制度漏洞。这意味着仅凭个人的户外的经验和爱好就可以从事商业徒步团带团的活动，那么准入门槛较低，对于商业徒步旅行中发生的意外，这个责任该怎么样来进行划分呢？对于商业徒步旅行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呢，专业律师认为，一旦发生人身损害，责任划分将会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商业徒步活动组织者负有法定的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呢贯穿活动始终，不能以免责协议或者自甘风险为由免除。若组织者在风险评估、领队选派、行程安排、事中救助等环节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领队作为组织者的旅行辅助人，其过错呢由组织者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参与者若对自身安全存在重大过失，比如说无视警告、脱离队伍，也需要自担部分责任。那最后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啊，如何为商业徒步系上法治的安全带呢？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的总工程师齐晓波给出了多条建议。第一，要分清经营主体的资质与责任的边界，严格区分体育活动与经营性旅游业务，按规定落实经营许可，查处非法盈利行为。第二，完善领队资格认证与备案，推行分级领队认证体系，落实商业带队备案制度，把山地户外急救证书作为行业的硬性条件，建立领队失信台账。第三呢，实行分级报备与全流程风险管控，按照风险等级对徒步线路进行分级报备，高风险未开发野山的商业徒步必须向属地的乡镇公安应急部门呢报备线路人员预案及物资，对未报备的予以处罚，严禁组织进入封禁的山林。第四，强化追责与风险分担的机制，针对明知属于禁入区域仍然违规组织探险，大量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的情形呢，推动完善救援费用的追偿机制。第五，加快出台行业相关标准，比如说经营准入机制等，同时加强普通参与者的风险科普，理性看待户外徒步。 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立红认为啊，首先应该完善制度供给，推动地方立法明确山地经营性徒步准入的标准，理清文旅、体育、公安、应急、林草部门的权责，消除监管的盲区，明确野县的商业徒步活动，强制事前报备制度。其次，应该压实线上平台的主体责任，依据电子商务法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平台呢核验户外组织的主体信息，严禁推送进入区域的徒步线路，建立违规账号的处置机制。再次，健全追责与信用机制，统一明确有偿组织进入政府管控野域的处罚尺度，建立有偿救援费用的追偿机制，将屡次违规引发安全险情的机构与领队呢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最后呢，引导行业自律，推动确立领队急救、山地风险识别等最低行业标准，同时向公众呢提示相关的风险，引导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质、足额投保高风险意外险的经营主体。好了，法律有的聊，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鲸鱼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0: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继父母在婚姻期间抚养继次女、继子女的费用，离婚时能否向生父母主张赔偿呢？近日，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对于当事人要求对方补偿其为抚养继子支出的抚养费用的主张呢，法院未予支持。断案惊奇，我们一起了解这件案件的详情。原告杨某女与被告李某男均系再婚，那双方呢在2010年认识，2012年的3月20号登记结婚，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杨某婚前呢与前夫育有一子，由杨某直接抚养。婚后呢，杨某将其儿子的户籍迁至李某的名下，并将其改姓随李某。杨某的儿子呢自此随杨某、李某共同生活，直至成年。那再婚初期呢，双方感情尚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经济负担及子女相处等问题，矛盾频发，感情逐渐的破

2025年的4月1号呢，杨某向涟源市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法院判决驳回其离婚要求。那么判决生效以后，双方关系未见改善，且持续分居。2026年的6月1号呢，杨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庭审中呢，李某表示同意离婚，但是主张其在再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长期抚养继子，要求杨某补偿其为此支出的抚养费用。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杨某系第二次起诉离婚，且双方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呢，仍长期分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呢，依法应准予离婚。关于李某要求补偿抚养继子费用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之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呢，被告李某与继子长期共同生活，全程承担抚养教育义务，双方构成了法律拟制血亲。那婚姻存续期间呢，抚养未成年子继子女是继父母的法定义务，而非自愿赠与或有偿付出。因此呢，被告李某因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支出的费用，无权在离婚时要求原告杨某予以补偿，故对被告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的相关规定，一旦形成事实上的抚养教育关系，即继父母给予继子女成为法律上的拟制血亲，承担与亲生父母同等的抚养义务，该义务呢不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亦不因继父母主观意愿而免除，法律对继父母的付出另有保障路径，不应混淆。继父母履行抚养义务后，符合法定条件时，可要求继子女在成年后履行赡养义务，该权利不因婚姻解除而消灭。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接话，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的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

0: 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1-2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

0: 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青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青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 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你以为正常，实则可能严重缺觉的四种表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牺牲睡眠时间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家常便饭，对身体的钝感成了日常。很多人都知道睡不够会打哈欠，打哈欠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除了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还有其他的表现。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你的睡眠低于6小时，就要小心是否存在睡眠不足。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持续的出现以下明显异常，就需要注意了，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提醒你已经严重缺觉。一、渴望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深夜暴食的体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熬夜时总是喜欢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等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是立刻马上的吃。很多人不以为意地将其调侃为猪瘾犯了，然而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零食。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大脑磁共振扫描成像后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会严重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反应更加活跃。二、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一项发表于《自然》子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导致反应迟钝，降低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这可能是因为睡眠剥夺海马体缩水。海马体负责记忆形成和巩固，缺乏睡眠就好比低电量的手机没有及时充电，系统变得卡顿甚至宕机。前额叶皮层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好比降频运行，你的决策力和注意力可就大大降低了。三、心浮气躁，看谁都像是故意找茬。研究发现，睡眠不足时，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明明是面无表情的中性面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但在没睡够的人眼里，偏偏就会被解读出威胁性。让一夜没睡和睡够8小时的两组人看同一组照片，结果显示，没睡饱的人给对方的吸引力、可信度打出的评分远低于睡饱的人。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时，你可能对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更为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其他人有着更强的敌意。四、反应迟钝，开车时警觉性变低。一项发表在《睡眠研究杂志》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的风险。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约等于酒驾，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千万别以为单凭意志力可以战胜身体反应，睡眠不足真的会降低大脑的警觉性，让你信息处理的速度变慢，尤其是在开车这样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当中。所以说，累了困了就及时休息，同时请记住，一定要在宝贵而有限的睡眠时间里面，尽可能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当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免签入境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测检验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机构的活动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涉灾网络谣言，近期依法查处多名违法人员，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在台风安置点编造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谣言，并直播索要打赏，还有网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灾情视频误导公众，相关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与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击败伊朗的威胁。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坚强。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

调研时燕君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强建设基础。副省长史可一同调研。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本次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等内容。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预计300多家企业参展，邀约专业观众3万人次，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三大赛道，设置20多场专项活动，汇聚院士专家、航空央企与行业龙头，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江西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自印发至起实行。办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明确对水旱、气象、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开展调查评估，实行省市县分级组织实施机制，对重大、较大、一般自然灾害划定相应调查评估主体，设置提级调查、挂牌督办情形。办法规范调查评估全流程，调查评估组一般需在60天内形成报告，特殊情况可延期，建立问题线索移交、整改落实闭环，报告在经批准后依法向社会公开，在1年之内开展整改督促检查。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支撑、经费与信息化保障，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消息，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省摄影家协会、江西美术院承办的光影传续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江西入选作品回顾展近日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艺术展览中心开展。本次展览系统收录了我省摄影工作者20多年来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的精品原作。展览精选展出64位创作者的84件优秀作品，涵盖纪实、艺术、创意、多媒体等多元创作门类，全方位展现江西摄影艺术的创作厚度与创新活力。从记录时代变迁的纪实影像，到探索视觉边界的艺术表达，每一件作品都是江西摄影人扎根生活、深耕热土的见证。江西台消息，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江西2名学生光荣上榜。陈雨涵2017年1月出生，乐安县第二小学33班学生，他品学兼优，小小年纪便心怀善意，勇担责任，两次在老人遇险危急时刻沉着冷静，机智施救，用果敢行动挽救生命，传递温暖。其暖心事迹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人民网等中央媒体广泛报道，全网点赞量超730万，浏览量突破7亿人次，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向上向善、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黎龙星2010年10月出生，新余市第一中学929班学生，他热爱红色宣讲，积极宣讲长征精神，录制红色音频和视频10多条，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成为为共青团、中央民族团结、轻启兵党的20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他用6年时光坚持陪伴一名父母双亡的留守儿童，赠送书籍200多本，衣物40多套。他2022年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员称号，2025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国少先先锋队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江西省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

0: 修订版，自9月19号执行，原2025年版细则同时废止。新细则优化规则设计，推动新能源加速融入电力市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共有48台剧目在13个剧场演出，其中呢包括江西的两部作品，歌舞剧《五彩红军衣》，歌剧《八一起义》，共演出四场。2026年江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圆满闭幕。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本次竞赛最终评选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四名和优胜奖六名。近期，南昌多个城区出现了大量无牌松果共享电单车，车辆无序停放，挤占公共空间，带来市容与出行安全隐患。此外，该平台手机软件及小程序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近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城管执法局、公安支队、市委网信办联合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限期回收全部违规车辆，整改信息安全问题，逾期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维护市场秩序与市民权益。近日，进贤县公安局民警张俊勇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患病200多天的21岁白血病实习护士送去希望。张俊勇2022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历经配型、体检等流程，顺利完成捐献。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着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记者昨天从市监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7月持续到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到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昨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

0: 3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涉灾网络谣言，近期依法查处多名违法人员，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在谈风安置点编造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一些谣言，并直播索要打赏，还有网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灾情视频误导公众，相关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上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靖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结果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当地时间20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议选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连任。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的多发国家。

0: 尼日利亚国家国内的河航道管理局20号称，该国西北部索科托州当天发生一起船只倾覆事故，目前已确认至少4人遇难。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翻覆。尼日利亚政府说，目前已有一支应急小组赶赴现场支援搜救工作。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停办百年，复聘山长，白鹿洞书院这一年27万人来看什么？
1: 今年二月，白鹿洞书院来了位新山长，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消息一出来，就有不少网友问，山长是干什么的？这年头谁还去书院念书吗？有这些疑问不奇怪，书院停办100多年，山长这个称谓早就从大众词典里消失了。书院更像一个地名，不像一个真能读书讲学的地方。直到今年二月，一纸聘书把这个空了100多年的位子重新填实了。不仅如此，江西的几大书院都先后迎来了新山长。谢茂松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但接到聘书时他说，在所有的身份里，山长二字的分量最重。分量重在哪儿？山长不是一个行政负责人，而是书院的学术灵魂和精神象征。他要回答的不是书院怎么管，而是书院为什么还在。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8月9号，谢茂松在朱子巷前开讲《天下文明何以可能》，台下坐着的不光是学者，还有从俄罗斯、波兰、韩国、蒙古国等22个国家冒雨而来的留学生。7月，中韩36位学界嘉宾齐聚书院。6月，41名来自9个国家的留学生把毕业典礼搬进了古建筑群。今年以来，白鹿洞书院举办文化交流活动28次，截至7月底，游客量突破27万人次。有网友留言，以前去书院走马观花，现在能亲身体验传统礼仪，还能通过 AI 和先贤对话。一位体验完白鹿6艺的游客说，比书本上学得更深刻。热闹归热闹，但如果只是搞体验办活动，一座书院和一个景区有什么区别？白鹿洞最值钱的不是青砖灰瓦，是朱熹800多年前在那儿定的一份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5大纲目条条分明，不光撑了中国书院几百年的底子，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成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共同教科书。这份学规的核心就一个，人该怎么活。朱熹当年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他没空抱怨，而是把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一条一条写清楚。今天呢， AI 能3分钟写一篇论文，能5秒钟画一幅画，知识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容易得到。这时候再看白鹿洞书院做的那些事儿，拓印体验、6艺互动、国际讲坛，就清楚了。他不是跟 AI 比知识输出，而是做 AI 做不了的事儿，把800年前关于人该怎么活的答案，用今天的方式重新说给今天的人听。谢茂松说得好，书院不是博物馆，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这就是书院复兴的意义。不是修整几间房子，不是聘任一位山长，而是一套回答人该怎么活的话语系统。这套东西800年前管用，今天照样管用。
0: 五十多个假头衔换一个真声，港中大打假捅破了多少层的窗户纸？
2: 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打假。8月13号，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严正声明，经查证，港中大没有张龙的受聘记录，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声明干脆利落。这个张龙是谁？一个长期自称港中大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网上流传的聘书截图破绽百出，港中大根本没有艺术学院，聘书简繁混用，英文不通，校监校长联署，客座教授哪有这么聘的？但就是这张错漏百出的假聘书让他混了将近3年。据媒体报道，他对外自称拥有50多个头衔，西部新闻网总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客座教授、河北美术学院外聘教授，真假难辨。西部新闻网、工信部查无备案，正规新闻网站名单里根本找不到他，名字跟

0: 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的西部网撞脸，性质天差地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这个中管院2024年6月刚被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撤销登记，原因正是大肆招揽各类特聘专家客座教授，滥发荣誉卖政牟利。但这些头衔里也有真的，2024年他被河北美术学院聘为外聘教授，2025年又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式聘为客座教授。高校为什么要聘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不说，但头衔一亮，高校就有了门面，合作就有了由头，项目申报就有了学术带头人。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反倒没人较真了。破绽百出的假聘书骗过了活动主办方，骗过了高校的审核流程。香港中文大学声明发出后，延安大学表态拟取消聘任。如果不是港中大打假，他怕是又要多一个真头衔来背书。一个人靠50个真假难辨的头衔活成了一张金字招牌，假身份通过真聘任完成洗白，已被撤销的机构还在为骗子提供背书，这套漏洞百出的认证体系才是张龙们能够浑水摸鱼的根本原因。港中大打假扒开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面具，而是一整个头衔批发市场，假网站、假聘书被撤销的机构、不核验的高校，各环节环环相扣。下次再碰上一个头衔比名片还长的人，别急着喊老师，先查查他是谁。
1: 刷了十部 AI 剧，分不清谁是谁了。整治 AI 脸不是扼杀技术，而是旧内容。
2: 不知道您有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 AI 短剧，杏仁眼花瓣唇，唇峰呢清晰如刀刻，说完一部剧发现男女老少共有一张脸，一套脸谱能演百部剧。网友精准吐槽，刷到就办，恐怖谷浑身上下不舒服。平台呢终于坐不住了，短剧平台公告要求 AI 剧角色创作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近期呢将启动高频 AI 脸治理专项。抖音面向 AI 剧版权方上线预检工具，可筛查侵权肖像。可问题是，我们反感的真的只是一张脸吗？不，我们反感的是背后那套流水线的生产模式。输入关键词，点击生成，批量发布，创作者呢从手艺人变成了计件工。固然有部分创作者偷懒的因素，但对很多中小团队来说，真人拍摄成本高昂， AI 呢是唯一能活下去的路。但这条路走偏了，当创作变成了机械复刻， AI 学会了造脸却忘了造梦，算法生成的表情却传递不了情感。有人造了一个新词叫 AI 泔水，使得那些由 AI 生成的低质量数字内容没真实意图，没深刻意义，没审美价值，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填充碎片时间给平台凑流量。我想 AI 本身不是原罪，问题出在有些人把它当成了偷懒的捷径，而非创作的助手。但当每一张脸都被磨平了棱角，每一个故事都套着相同的起承转合，真实反而成了最稀缺的东西。有评论者说得好， AI 可以提供骨架，但血肉与灵魂得靠创作者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填充。观众已经用脚投票了，50部真人剧的播放量顶2500部 AI 剧，市场在喊我们要活人不要假脸，这恰恰是 AI 时代最深的悖论。当一切都可以被生成，只有那些无法被生成的才最值钱。技术可以复制五官，但永远无法粘贴灵魂。那些带着创作者体温的、不完美的却有血有肉的作品会越来越贵。整治 AI 脸不是扼杀技术，而是旧内容。下次刷到一张精致到假的 AI 脸，咱们不妨多想想，我们真正想看的从来不是一张完美的面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有网友反映啊，在吉安市庐陵新区的路面作业的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包括洒水车、翼城的雾炮车、垃圾转运车，长期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直接在城市的主

0: 干道上作业，无牌机动车上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续责任认定、保险理赔都会出现情况问题。希望主管部门能全面排查，督促车辆依法登记上牌。罗宁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该问题反馈之后呢，第一时间督促承担环卫作业的第三方服务企业，对全部上路的作业车辆开展全面摸牌核查，并针对无牌作业车辆落实整改。经核查，相关问题已经整改到位。抚州市南城县龙湖镇丰州村姚家边村小组有村民反映啊，高速项目施工过程中将原有的排水沟填埋，排水通道被阻断，造成村内的道路积水，该问题已经持续半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影响村民的日常通行，村民希望施工方疏通水渠，恢复原有的排水功能。南城县龙湖镇人民政府接诉后呢，镇干部丰州村书记姚家边村民代表高速施工方四方赴现场开展协调处置。经协商，高速施工方承诺一周之内完成水渠疏通。目前的高速施工方已经完成水渠疏通工作，排水通道呢恢复畅通，道路积水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有群众反映，在宜春樟树市金楼镇当地的农村房前屋后通信呢，线缆是交错乱搭，废弃线缆没有清理，线路缠绕复杂，担心线路磨损老化发生短路引发火灾，存在着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开展线缆整治，消除安全风险。樟树市金楼镇人民政府接诉后呢，联合移动、电信两家公司工作人员全面拆除清理废弃线缆，对村民正常使用的网线、通信光缆使用扎带捆扎规整，并按照规范固定于墙体上，有效地解决了房前屋后线路杂乱问题。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宜春市多维度赋能宜品出海，外贸朋友圈拓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2: 宜春市立足内陆开放实际，从政策、平台、服务等多维度推动宜品扬帆出海，外贸朋友圈扩展到184个国家和地区。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吴峰报道。
3: 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自动导引车精准穿梭，机械臂高速运转，全自动智能贴片组装测试线有序作业。这座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是佛瑞亚集团全球首家零碳工厂。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公共关系经理柴芳：
4: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我们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成功进入了一汽大众、东风日产、沃尔沃、比亚迪等全球主流车企供应链。
3: 佛吉亚戈勒电子丰城有限公司东莞产线整体迁移至丰城后，乘着宜春市坚持招、转、育、培育企业转型这股东风，主动拥抱国际市场，形成本土生产、本地出口惠及本地的良性循环。企业去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9亿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出口额达8.02亿元，同比增长10.96%，稳居宜春外贸企业首位。为赋能宜品出海，宜春市积极搭建全球对接平台，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宜展促贸，宜展树牌。仅去年就组织200多家次企业亮相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宜春市城西工贸有限公司就在广交会上收获良多，打响企业品牌。公司行政总监郭静：
5: 我们邀约了10位采购商来到了我们工厂，会比原来在线上沟通会成交率高很多。
3: 除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外，宜春市重点聚焦风险防控兜底与专业人才赋能两大维度，为宜品出海提供支持。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6: 一方面，持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障覆盖面，健全涉外贸易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另一方面，精准开展外贸实操、跨境电商运营、

0: 涉外合规风控等系列专题培训，持续夯实外贸人才队伍支撑。
1: 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 108.6 亿元，占宜春市进出口总额的50.7%，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0: 我们将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同时呢，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以精准金融政策为企业出海减负增效。
2: 接下把目光转移到景德镇，给陶瓷上链，为版权护航。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3: 景德镇市推进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机制改革，着力破解陶瓷版权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等产业痛点，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数字时代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一件瓷版画作品采集微观信息，采集完上传到区块链，作品就有了一张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以后这件作品走向市场，消费者拿手机一扫码，创作源头流通的全过程都看得明明白白。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万慧芬：
5: 以前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怕作品被仿冒，自从上链后呢，我们取得了版权登记证书和区块链存证证书双重保证，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4: 过去陶瓷作品一旦被仿冒，光靠行家眼力和一纸证书很难让人信服，就算走法律程序，取证难、周期长，这些问题也让人头疼。版权没保障，企业就不敢投入真金白银搞研发。痛点倒逼改革。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景德镇依托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寻找技术突破口。通过整合科研力量，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便携式智能鉴证设备及陶瓷区块链网络等12项核心成果，并获专利授权。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程希恩：
6: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每件陶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微观结构特征。我们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确真这个老问题，采集陶瓷 DNA 上链存证，让每一件陶瓷都有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4: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赖家勇：
7: 制定陶瓷产品鉴证规范和标准，让技术应用和产业实践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4: 版权护得住，还要活起来。过去版权只能整体打包出售，中小企业用不起，艺术家的版权资产难以变现。为此，景德镇搭建版艺通平台，把版权拆分成复制权、改编权等细分权益，企业可按需购买。景德镇创意陶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涛：
8: 授权门槛降低了很多，确权快，溯源准，作品有了更多的变现渠道，我们也更愿意去创新了。
4: 这套体系还与上海、广州等多地海关合作，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鉴证溯源。去年，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吴与佛数字 IP 还斩获全球文化 IP 产业大会2025数字文创 IP 奖。
9: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4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买 AB 货是饮鸩止渴，

直播间里啊，主播展示的羊绒衫蓬松柔软，消费者买到的却是板结粗糙。实体店试穿的鞋子舒适跟脚，线上买的同款却是磨脚有色差。在同一链接下单，大城市消费者拿到的质量好一些，边远地区拿到的却次一些。简言之， AB 货就是商家拿精工细作的 A 版本来招揽顾客，再拿减配的 B 版卖给消费者，所见非所得，顾客很受伤。这么看呢， AB 货并不新鲜，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看人下菜碟的新变种啊。那为什么会存在着 AB 货呢？有的商家是故意为之，在直播间展示卖相好的样品，等订单到手了再交给工厂，按照低标准生产，做工用料呢悄悄缩水，为的就压缩成本。有的则是品控失手，造成不同批次的产品质量差异大。特别是像一些工厂代发、云仓发货物流行之后，很多店主自己都没有见过商品实物，更谈不上质量把关了。AB 货的出现威胁了这份信任基础。如果说无法凭展示详情页和店铺信誉判断真实品质，消费者就只能够普遍谨慎，减少下单。老实经营的商家也会被连累，劣币驱逐良币嘛，整个平台的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都在上升。AB 货让消费者吃了亏，可玩弄这条伎俩的商家真能占到便宜吗？短期看，降配、压缩成本、冲高销量，或许能赚一笔快钱，但是这是饮鸩止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消费者会吃一堑长一智的，一切套路会在讨论中暴露在聚光灯下。事实上，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有许多消费者自发分享遭遇 AB 货的经历、交流、避坑经验。同时呢， AB 货造成退货差评投诉和平台处罚，也必然会透支商家的口碑和复购率，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那么在 AB 货当中的游戏当中，其实呢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是给劣币留空间，就是在逼用户用脚投票，让失信者零成本全身而退，就会让全社会一起为抬高成本、信任成本买单，让诚信者真正的能够做到我们全身而退的，让诚信者不吃亏，投机者付出代价，电商经济的信任基石才能够真的筑牢。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

0: 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来关过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传》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

0: 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红。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7: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

0: 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欧阳。有人说啊，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前期拼速度，后期拼耐力，有心力就是支撑我们跑完全程的力量之源，即使遇到困难，内心强大的人也能够快速地调整自己，以饱满的状态迎难而上。坚持是心力稳定的基础，那这份坚持呢，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把我想变好的愿望付诸每一天的行动。当你习惯了再坚持一下，无论生活给你什么考验，内心都能够多一些我能扛过去的笃定和坚韧，还有自信。自信呢，是滋养心力的沃土，每做好一件事就能够积累一点自信，当你有了足够的自信心，哪怕遇到意外的情况，也能够很好的控制焦虑的情绪，驱动自己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多给自己一些肯定，多告诉自己我能行，在一次一次的正反馈当中，收获不断向前的超强续航能力。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的，1044气象站，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方有大的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20点到21号20点，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近年来，网络上空气炸锅的风评啊，一直都很两极分化。一边是买了用不了几次的闲置小锅，一边呢是社交平台上能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那么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空气炸锅的优点竟然有这么多。其实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很简单，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食材表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锁住内部的水分，让食物吃起来既有油炸感，又减少油脂的摄入。其实啊，空气炸锅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首先，它比油炸热量低，更健康。传统油炸让食物本身增加脂肪含量，热量就会大大的提高。比如说，面包片吸油率可以达到80%，炸鸡呢可以达到43%。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逼出来。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空气炸锅呀比传统的油炸也更胜一筹。根据实验室数据，相比传统油炸鸡柳，空气炸锅制作的鸡柳维生素 B1 的损失率仅为 9.4%， 而油炸的损失率高达 19%。 还有大家都关心的 2A 类致癌物丙烯酰胺，也就是可能对人类致癌的这种物质，从这个角度进行对比，空气炸产生的量仅为油炸的一半。空气炸锅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好清洁。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设计嘛，方便拿取清洁。另外，内部大多使用了特氟龙的材料，和不粘锅材质相同，也有的会使用陶瓷、玻璃等材质，所以即便有油脂流出，也能够很好的清洁。如果是用上了硅油纸或者是锡纸盘，那么就更省力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省时啊，和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密闭空间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烤东西的时间要比烤箱快很多。比如吧，同时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仅需要16分钟，而烤箱需要32分钟。还有和传统的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占地面积又小，可以代替烤箱，尤其是小户型厨房，它面积小，占地小的电器就更加实用了。那么空气炸锅既然有那么多优点，那么它到底适合什么食物呢？不要着急，歌曲之后和您一起来分享。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

0: 空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刚才的1044生活家和大家说到了空气炸锅的一些优点，那么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做呢？马上和您分享。首先是烤肉，我想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烤肉呢，自身含有油脂，所以推荐在空气炸锅当中做的菜品就是孜然羊肉、无油鸡米花和烤鸡翅。空气炸锅可以轻松做出外焦里嫩的烤肉，比如说孜然羊肉和烤鸡翅。将腌好的羊肉或者是鸡翅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够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能够让肉质更加的均匀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出现的局部焦糊的问题。还可以烤一些受潮的食物，可以让它们变脆，比如说软化的坚果呀、薯片呀、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是放了一天的坚果，我们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坚果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度，烤至几分钟，就能够让坚果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还可以做一些预包装以及剩菜的加热。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是不会复杂烹调的人来说，空气炸锅是再适合不过了。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半成品，比如说有炸猪排呀、韭菜盒子、意大利面等，通过适当的加热就可以解决了。比如说在生鲜超市买的一些半成品的猪排，200摄氏度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呢，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这么快捷就可以享受美味了。还可以做一些自制健康的小零食。你知道吗？空气炸锅可以将普通食材变成美味的小零食。比如说将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够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还有酱牛肉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用空气炸锅低温的烤制，就能够制作成健康的牛肉干。还有馒头片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会变成香脆的烤馍片。喜欢烘焙食品的朋友还可以利用空气炸锅做烘焙呢。空气炸锅可以制作简单的烘焙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蛋挞相对简单一些，我们可以把蛋挞液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然后呢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够烤出金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如果温度控制不好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糊。还可以做甜品，空气炸锅还可以用来制作甜品，比如说烤梨。将梨去核之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加入适当的冰糖和水，烤至40分钟，我们就能够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此外啊，空气炸锅还可以用来熬糖、制作糖葫芦等等。看到这里，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呢？当然，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3点，就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控制有害的风险。首先，我们要少烤淀粉类的食物，另外呢，还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空气炸锅当成做饭的主力，平时呢，还是可以多使用一些蒸啊、煮啊、炖啊、凉拌等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减少有害物质产生。现在从角落里拿出被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从简单的制作学起，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其实空气炸锅还真的不错。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3: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4: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5: 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6: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7: 初步成功。
8: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9: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10: 1、2、3，
3: 当每双耳朵

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继续听世界环节，和您分享国内新闻。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通。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
2: 与加强数字残联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以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升级，深化科技助残，让残疾人共享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做出全面的部署。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数字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坚实可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屏障全面筑牢，残疾人事业决策更科学，施策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基本建成与数字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与残疾人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的数字残联体系。
3: 8月18号，2026年帮扶新贴心服务面对面盲案专家送技术下基层志愿服务项目吉安片区盲人按摩技能培训在太和县举行，60余名盲人按摩从业人员培训活动邀请行业专家围绕按摩练功功法、保健按摩规范手法、常见病症诊疗、特色实操手法开展授课辅导，参训学员们通过专家传帮带补齐业务短板，强化实操本领。此次培训切实为盲人按摩从业者赋能，助力盲人就业创业，推动该县盲人按摩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近日，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收到一封感谢信，写信人甘某身患多重疾病且系残疾人，此前因借款合同纠纷被判偿还龚某10万余元，而龚某同样身患疾病急需用钱。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发现双方实为亲戚，若机械的查封扣押，不仅难以执结，更可能将甘某推入绝境。执法法官遂转变思路，以亲情为纽带，组织多轮调解，从法理讲到人情，从债务清偿说到亲情维系，一点点消解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双方打开心结，达成长期履行的和解协议。
3: 8月17号到18号，为期2天的2026年度袁州区康复机构教师技能提升培训班顺利开班。本次培训由袁州区残联、宜春市孤独症心理干预博士工作站联合主办，宜春市特殊教育学校宜春启智启慧康复教育发展中心承办，全区各康复机构120余名教师免费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一线痛点难点，坚持问题导向、实操导向，旨在帮助参训教师更新康复教育理念，夯实专业理论基础，优化康复训练实操方法，打造一支师德过硬、业务精湛的专业化康复师资队伍，持续提升全区特殊儿童

0: 童康复服务质量，更好惠及残疾儿童及其家庭。
1: 近日，万年县青云镇古阳村残疾村民石某接过工作人员上门送达的新生儿户口簿后再三致谢，这份及时办结的户口为这个困难家庭送上了一份珍贵的满月贺礼。这次暖心服务是万年县公安局青云派出所深耕主房主业、坐实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该所持续深化网格加井格加一村一辅警融合治理模式，扎实推进百万警近千万家活动的落实见地见效，主动摸排，精准化解特殊群体的急难筹判问题，把便民利民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2: 你是否想象过？

0: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1: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0: 更有懂你的温度。
1: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1: 大家好，我是舒展。今天的法律大讲堂，咱们聊一个刚爆出来的大案，最近呢，央视刚披露的上海假残疾真骗补系列案件。
0: 这个案子呢，听着就离谱啊，有人号称给钱就能办残疾证领补贴，背后居然藏着一条非法产业链。
1: 嗯，那么线索呢，最早是上海市残联复核材料的时候呢发现的，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曲线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名字给换了。
0: 警方一查，锁定了黄牛张某和段某，在上海办残疾人证分两步啊，先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三甲医院材料，再到指定医疗机构做残疾评定。这两个人呢，在两个环节都做了手脚。第一步材料审核，他是怎么造假的呢？
1: 嗯，那他们是拿一份真实的听力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把姓名、身份证号、时间全部改成了申请人的，移花接木骗过初审。那么第二步到医院又怎么评定呢？
0: 那就更荒唐了啊！听力检测戴耳机放声音，听到就举手，声音由轻到响啊。这个黄牛呢就教申请人说啊，等声音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再举手，这完全就是伪造测评的结果。
1: 是的，那张某段某呢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呢是违规办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他们还在搞证件挂靠，也就是把骗来的证挂到企业，企业呢拿税收减免，黄牛抽走工资，每人收费高达5万元。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9万元。
0: 再来说一个上海虹口区潘某的案子，那这个潘某呢就更加定制化，他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招揽客户，承诺包办所有材料，保证领到残疾证。他雇佣了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去定点医院评残。
1: 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每个人是达到了1.5万到2万元的好处费，帮4个人哈是骗领，那骗补呢7万多元。2026年6月，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赵某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那检察机关的认定，这四个人和潘某构成共同犯罪，鉴于他们的犯罪情节轻微，主动投案，并且呢退还补贴，检察院做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0: 嗯，所以呢，找黄牛代办这条路是刑事犯罪的入口。上海虹口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曹静，
2: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1: 嗯，那么正规的残疾人证到底是给怎么办的呢？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啊。未持有残疾人证的申请人可以呢直接到居住地县级残联或者是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残疾人事务服务窗口来申请办理，也可以通过全国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或者是国家级省级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专区来进行申请。
0: 嗯，那县级残联审核以后呢，会为申请人指定残疾评定机构，告知申请人到指定机构进行残疾的评定。评定结果公示后，户籍地县级残联经审核符合规定的，予以批准打印制作残疾人证，再根据申请人意愿邮寄到指定地点。
1: 嗯，那整个流程清晰透明啊，可以说是根本就不需要黄牛的。
0: 嗯，那残疾人专项补贴是国家给真正需要的残友的温暖，任何人想钻空子侵占这份资源，既违法也良心不安。如果大家对办证补贴有疑问，可以到当地县级残联或政务服务中心残疾人事务服务窗口咨询，也可以拨打当地残联电话，合法合规才能真正享受到国家的好政策。
3: 一把搀扶的暖，
1: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1: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1: 我是舒展，欢迎大家来关注助残好事。在太和，学子萧幸欢自幼身患重病，常年与病痛相伴，与轮椅相伴，命运的重重磨难并没有击垮这位少年，反而让他愈发坚韧。十年的寒窗苦读，他以顽强毅力奋力求学，向阳而生，最终凭借优异成绩圆梦大学，用奋斗书写了最美青春答卷。吉安台康美全报道。
3: 在太和，学子萧幸欢自幼身患重病，常年与病痛相伴，与轮椅为伴，命运的重重磨难并没有击垮这位少年，反而让他愈发坚韧。十余载寒窗苦读，他以顽强毅力奋力求学，向阳而生，最终凭借优异成绩圆梦大学，用奋斗书写了最美青春答卷。吉安台康美全报道。萧幸欢2008年9月出生于太和县和氏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便确诊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全身肌肉无力，身体机能受限，无法像同龄人一样自由活动，哪怕是日常听课、写字、往返教室这些简单的小事，都要付出远超常人的艰辛。随着病情逐年加重，初初阶段的他彻底离不开轮椅。即便身处困境，萧幸欢从未放弃学习，始终专注学业，潜心苦读，在知识的世界里找寻光亮，用日复一日的坚持为自己的人生积蓄力量。萧幸欢父亲萧志亮，
4: 他是从13年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他的那个脚就跟正常的小孩子啊没有那么有力，走路经常摔跤，是那时候13年发现之后，我们14年就一直治疗。从小学的时候他还可以自己背书包上学，到6年级左右，6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他就读初中开始就是天天要接送，要背着坐在座位上面，他一坐就是从早上一上课到晚上上完晚自习回来，就是白天一天在学校的就坐在那里。
3: 身残志坚，向阳而生，虽然身体饱受病痛的困扰，但萧幸欢始终乐观开朗，勤奋好学。在班级里他谦逊友善，乐于助人，用努力和真诚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学。同学康卓，
5: 我认为萧幸欢同学是一位安静、认真、严谨、投入的同学。平时中我会向萧幸欢同学寻求学习上的问题，他也会热情地给我解答，帮我解决学业上的问题。在我们下课休息的时候，萧幸欢同学还会认真地在座位上完成自己的作业，主动学习，认真学习，投入学习。他是一位保持乐观、不屈向上、积极的同学。我们也很喜欢与萧幸欢同学聊天，跟他分享我们的日常。
3: 命运的磨难不止于此，萧幸欢常年辗转求医，坚持康复治疗。母亲体弱多病，父亲近期又确诊胃癌，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高昂的治病求学费用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负重前行。然而纵使生活屡屡遇困，萧幸欢始终心怀希望。他在自述中写道，对我而言，乐观不只是一种处事态度，它更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扶起了快要被生活重担压弯的我，让我相信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让我相信残缺并不是原罪，而是另一种生命的注脚。它让我有勇气期待，即便根植于贫瘠的岩缝，即便枝干并不挺拔，我依然能用汗水浇灌出一朵最骄傲、最完整的花，以此回报所有关爱我的人。萧幸欢父亲萧志亮，
4: 这个生活变得好，谁都想。是吧？但是困难谁都有，我们尽量的去克服， 读书这一块他从小就还可以，他自己也会比较努力。
3: 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眼里，肖信欢是一名意志坚定、勤奋自律、懂得感恩的优秀学子。面对身体和学习的双重压力，他始终迎难而上，积极进取，用坚持和努力打破困境，用自律和拼搏收获成长。班主任郑翔：
6: 肖信欢同学因肢体残疾，日常依靠轮椅完成求学之路。高中三年来，他直面身体带来的诸多不便，始终坚持正常在校学习，意志坚韧，书写答题远比常人吃力，可他从不敷衍懈怠，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部学业任务，自律勤勉。平日里他自信阳光，始终以微笑待人，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高考成绩喜人成功，被江西残疾大学录取，在此呢，我衷心祝愿他学业有成，前路光明，一路繁花相伴。
3: 三年磨一剑，拼搏终圆梦。在今年高考中，肖信欢取得583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考入江西财经大学。他自强不息、立志追梦的故事打动了众多爱心人士，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为他送上关怀与帮扶，助力他安心求学、逐梦前行。肖信欢：
7: 感谢今天这么多老师和社会上的叔叔阿姨们来看望我，在以后的大学生活里，我会继续保持这种决心，在学习上加倍的努力，不辜负各位对我的期望。我会继续挺直脊梁，奔赴下一场山海。
0: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1: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0: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1: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0: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1: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0: 一路同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禅意有约》节目，我是舒展。
2: 各位好，我是张东，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八月骄阳，铁骨铮铮，欢迎继续收听《书声伴行》红色回响特别系列。
1: 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诗人朱海的笔触，回到信仰的诞生地，来聆听那穿越百年的永恒铿锵，请欣赏诗朗诵《信念永恒》。

0: 这是一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撞击，喝着十月革命惊天霹雳。从上海望志路到南湖的红船发力，锻造出一个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这是一道划出新纪元的壮举，一群不甘被压迫的工农子弟从星火燎原的乡村向井冈山聚集，把憧憬新生活的渴望和秋收一起高扬天际。从那时起，信仰就是我们队伍高扬的战旗。从那时起，信仰就如同血脉融入党的机体。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万里长征每一公里都有倒下的红军战士绝杀的战绩。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浴血抗战每次战斗都是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为国捐躯。这就能懂得为了解放全中国，铁流滚滚挥师南下的大军里有多少人的生命默默融进新中国的霞光里。不能忘啊，还是不能忘。渣滓洞、雨花台那些戛然而止的青春记忆，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品尝爱情的甜蜜，就因拒绝改变信仰，宁死不屈。这是一场征途漫漫的信仰之旅，坚定的烙印下是共产党人忠诚的足迹。他们在万水千山间写下让革命骑着马前进，他们在乱云飞渡中捧出社会主义风和日丽。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纪传奇，真正的共产党人筑起了信仰的铜墙铁壁，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击倒它，因为它用特殊材料制成，这就是党心和民意。越昆仑，跨黄河，登泰山，走长江，我们的信仰之美啊，早已花开神州大地，崭新的发展理念舒展出中国梦腾飞的羽翼。晴日月，汇江山，五彩云向天际，我们的信仰之炬啊，正在与未来接力，沿着中国道路的瑰丽，续写中国故事的魅力。朋友，百年华诞，党就要带领我们走进一个绚烂的春季，多么令人期待的时刻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奋斗正未有穷期。镰刀锤头的信仰啊，美好的共产主义，你为我们开天辟地，我们有你顶天立地。今天我要回到你的诞生地，大声地唱响你，大声地唱响你。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禅意有约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但是加送凌云堂抚媚秀实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3: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
3: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3: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2: 嗯，
3: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3: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3: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3: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2: 哦，
3: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

0: 这盘菜呀、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透视，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9，40071005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9，40071005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9，40071005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10 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

0: 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救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救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形

0: 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

0: 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各位老伙计，您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热坏了？虽然夏天刚过，但这个天啊还是热。最烦人的事是啥呢？不是吃不下饭，而是睡不好觉。老宋自个儿睡眠倒还行，属于沾枕头就着的那会儿。但我老伴儿不行，他的那个睡眠啊跟瓷器似的，脆得很，一到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我在旁边连个身儿都不敢翻，翻一下醒了，蚊子嗡嗡一声醒了，楼上人家冲个马桶也醒了。醒了之后呢，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发脾气，一会儿说我打呼噜了，一会儿又说我这床板太硬了，反正横竖啊都是我的毛病。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老伴呢又没睡好，半夜2点多啊把我推醒，说你出去给我倒杯水。我倒完水回来，就看他坐在床边脸拉得老长，我也不敢说话呀，就听他在那念叨，说这日子啊没法过了，一宿一宿的睡不着，不如死了算了。我一听这话心里头也难受，您说这人呐、上了岁数，怎么连睡个踏实的觉都成了失望呢？好不容易等他睡着了，我又怕吵着他，我干脆不睡了，穿上衣服就出去溜达溜达。我家离南京中医药大学不远，那会儿呢凌晨4-5点钟，天刚蒙蒙亮，我就晃悠到人家校园里头去了。那个点啊，校园里那叫一个安静，树多，空气也透亮，还有几个老教授在那儿慢悠悠的打太极，瞅着啊就舒坦。我在操场边呢坐下歇个脚，旁边长椅上还坐了个人，看着呢比我大一点，戴个眼镜，挺斯文的。我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唠上了。这老哥啊说话不急不慢的，懂得还真多，那些花花草草松草药什么的随口就来。唠着唠着，我就把老伴睡不好这点苦水啊给倒出来了。我说老哥啊，不怕您笑话，今儿半夜啊我就是让老伴给撵出来的。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弟啊，您老伴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个老故事来了。这话打清朝同治年间说起，当时南充州地界有个姓徐的大财主，人送外号徐半城，那真是有钱。可这位徐老爷啊有个心病，睡不着觉，每天晚上7-8个丫鬟啊轮流伺候，给他捶腿的、打扇的、练书的、哼巧曲的，啥招都使了没用。两大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从天黑瞪到天亮，时间一长啊人就不行了，眼窝子黢黑，脸儿呢蜡黄蜡黄的。这时候有人跟徐老爷子说，咱们如皋本地啊就有个能人，姓黄，叫黄庆平，专门研究本草，有一个绝活，会配安神茶。据说方言几十里，谁家有人睡不着的，找他讨一包回去煮水喝，晚上准能睡个好觉。徐老爷赶紧请人去请。黄庆平来了之后，看了看徐老爷，说了一句话：“老爷，您这不是病，是心火太旺，把您的神啊给烧着了。神不安，人就不灵。”你能睡着了才怪呢。他给徐老爷配了一个方子，主打酸枣仁，专门养心安神，还加了好几味别的本草。他跟徐老爷说，这些东西搁一块儿，不是把你打晕让你睡，是把你心里那把火啊慢慢降下来，火灭了，人静了，觉自然就来了。徐老爷当天晚上就让人煮了一碗喝下去。哎，说来也怪， 那天晚上破天荒的睡了一个整觉。丫鬟早上起来一看，老爷还在打呼噜呢，都不敢去叫醒他。就这么着啊，徐老爷连着喝了几个月，失眠的毛病慢慢就好了。病好了之后，他找到黄金平说，您这门手艺啊，不能就这么埋没了，我出钱您出方子，咱们开个字号一起赚大钱。就这样，黄氏易容这个字号在南通立起来了。从同治年间开始，一代传一代，专门研究怎么让人睡个好觉，到后来评上了江苏老字号，那门手艺啊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戴眼镜老哥讲到这儿啊，从兜里掏出个本子，撕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样东西递给我。他说，老弟啊，您老伴儿那个情况跟徐老爷是差不多的毛病，这是个老方子，您拿回去去药店抓几副煮水啊，让你老伴儿啊喝着试试看。我当时接过来顺手揣兜里了，也没太当回事。你想啊，大清早碰上个陌生人给你写个方子，你敢随便给你老伴儿喝吗？但是后来我老伴儿连续好几天还是睡不着，他坐床上抹眼泪，哎呀，我的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儿。突然想起来兜里那张纸，第二天一早啊就去药店抓了几副，当天晚上煮了一碗给他喝。他喝完那天晚上呢没翻来覆去，躺下没多会儿呢就睡着了。虽然半夜还是醒了一会儿啊，但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好些年没有过的事啊。时间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开春有个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说是江苏一个老字号的传承人想见见我。我一去看见那人我愣了，这不就是去年在校园里碰到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哥吗？这下我才知道，感情啊他就是黄氏易容的第四代传承人黄成俊。我俩聊了大半天，他说起去年给了我那个方子以后啊，他心里一直还惦记着。我说用了用了用了，效果真的不赖，我老伴儿啊现在脾气都好多了。他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老宋啊，我知道你在电台做节目帮了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祖上那方子到我这代做了改良，不用煮不用泡，开袋就能喝，叫黄氏易容安睡饮。老祖宗那些养心安神的好东西一样没少，还加了些现代的好成分。这样吧，我给你100盒试饮装，您拿回去在节目里送给那些跟你老伴一样睡不好的听众，不为别的，就为大伙儿都能睡个好觉。说到这儿啊，老宋必须得跟大伙好好掰扯掰扯，这小小一袋安睡饮到底有什么门道。黄老哥跟我说，这个方子传了快200年了，核心就是一句话，黄氏易容不仅想要你今晚能睡着，更想您以后能睡好。怎么做到的呢？就2点。头一个，古方养根本，里头的主料是打太行山生出来的野生酸枣仁，这可不是普通货啊，得是秋天自然熟透粒粒饱满的，采回来还不能直接用，要让工人啊拿筛子一道一道的过，个头不够的，不够熟的，有虫眼的全剪出来扔掉，多一粒坏的，那股安神的劲儿啊就会少一分。除了酸枣仁，还有兰州高寒地带的甜百合清心除烦，大别山老林子里的茯苓利水灵心，再加上剑灵的莲子，长白山的灵芝，您听听啊，光是把这些道地的好东西凑齐了就得跑遍大半个中国。但是有个问题，咱老伙计们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古方好是好，可它性子慢啊。你想啊，它是在给你慢慢调底子，就像小火炖汤，得熬到时候味儿才能出来。可睡觉这事儿呢，它不等人，你要今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滋味儿一分钟都嫌长。所以黄老哥这一代在古方上又结合了现代营养学，他把酪蛋白水解肽、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比精子还贵的小分子肽科学配比进去，又好吸收又能补劲儿，还加了人称植物安神密码的 GABA 还有维生素 B 族。老宋用大白话给大伙翻译一下， 股方那部分是慢慢的把你的底子给养厚实了，心神养稳了，以后不用喝也能睡踏实。现代的这一部分呢，是帮您当下就把脑子静下来，躺下不那么闹腾，一边管今晚，一边管以后，这就叫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工艺上呢，黄老哥也降了粉，他坚持用紫铜锅文火慢熬，在低温萃取浓缩，来来回回30多个工序，一道都不肯省。市面上好多即饮的东西，为了省成本，大火高温咕噜咕噜的快煮，营养全都给破坏了。黄老哥宁可出活慢产量低，也绝不走那糊弄人的捷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东西是给人喝的，糊弄不得，老祖宗怎么教咱就怎么做。说到这儿，有些老伙计可能就坐不住了，先要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黄老哥给的这批试饮装怎么送到大伙手里呢？别急，咱下半段接着捞。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咱们主持人，马上进入今天的老宋福利时间，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5: 欢迎回来，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这里是老宋福利时间，我是主持人杨洋。宋老师，刚才您讲的故事啊，我在旁边听的都入迷了。从半夜被老伴儿啊撵出门，到校园偶遇传承人，再到徐老爷那段百年往事，哎，真跟听评书似的。不过我估计咱们听友最关心的是，黄老给您那100盒的安睡饮怎么领啊？
4: 哈，你这问到点子上了啊。黄老哥给这批试装的时候呢，我问他怎么个送法。他说老宋你定。我想来想去啊，定了个规矩。1块钱领一盒，每人限领一次。
5: 不对吧，宋老师？黄老不是说送的吗？这怎么还收上钱了呢？
4: 哎，黄老哥原话确实是送。但是老宋坚持要送1块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4: 您上超市门口转一圈，免费发放的试用装，多少人领回去拆都不拆，直接扔抽屉里了，时间长了落灰，要不就过期了。咱这个安睡饮，黄老哥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人家市场价卖199元一盒，里头那些酸枣仁、灵芝、小分子肽，哪一样不是好东西？要是敞开白送，谁路过都来拿一盒，真正睡不着觉的老伙计儿反倒抢不着。那黄老哥这份心意不就白瞎了吗？
5: 对对对，
4: 所以说这1块钱不是老宋抠门啊，它是个门槛儿，你得需要它，你才愿意花这1块钱。除了这个啊，还有一点就是，您收到货之后要付个9块钱运费给快递员，人家把东西送到你手上了，不能连快递费也替您掏了吧？一盒7支够你好好感受1个星期的。不过老宋把丑话说到前面，就100盒，多了没有，抢完就完。
5: 哦，原来这1块钱是为了让真正需要的人拿到手，1块钱试7天，怎么算都划算。那宋老师，7天之后呢，是不是不喝也能睡好了呀？
4: 那你想得美了啊！这是调睡眠的食养方子，它不是仙丹。7天呢，是让您感受一下，知道这东西对你管用。但根儿上的毛病啊，不是3天2天就能掰回来的。
5: 对，
4: 不坚持一段时间，底子养不厚，你一停，它又回去了。所以我说7天是体验。真正要想从根儿调好啊，得按周期老老实实去喝。
5: 那坚持喝的话，199一盒，这长期下来确实有点压力啊。
4: 这个老宋呢，提前替大伙儿想到了。我跟黄老哥磨了好几天。我说您送的试饮装，人家喝着好想接着喝。你不能让人喝不起吧？您知道黄老哥后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5: 啊，
4: 我放给大伙儿听听。
5: 好。
6: 在电台给那么多老伙计帮忙，我心里头敬你，可我不能一直白送，厂子里也得吃饭。这么着，今年正好是咱黄氏玉荣150周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心意到我这儿不能断，周年庆嘛，我就再给你150个名额，每个抢到名额听友都能享受2.5折优惠。但是老宋，你得跟大伙儿讲明白， 这150个名额是给那号真心想把自己调理好、愿意坚持一个夏天的人准备的。
5: 宋老师，我说句实话，我要是听众啊，听闻黄老这段话，我心里就俩字儿：踏实。人家不玩虚的呀，
4: 对，
5: 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呀、啊。这150个名额是留给真心想调好的人留的。那咱们今天到底能领到什么？怎么领？我帮大伙儿理一理。第一个福利，1元试饮装，原价199元一盒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今天1块钱领，到货付9块运费，拢共10块钱，一盒7支，拿回去试7天，就100盒，先打先得。第二个福利，安睡调理名额，皇室玉容周年庆拿出150个名额，打2.5折，算起来一盒就能省100多呀。但是这个名额有条件，您得是真心想把睡眠调好、愿意坚持的。要是就想花1块钱试试，试完拉倒，那试饮装就够用了。这名额咱别占，留给真正下决心的人。电话这儿就开通了，400-710-3893，400-710-3893。
4: 哎，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黄老特别强调了一句，要能坚持住。您知道他为啥非得强调坚持吗？
5: 我正想请教您呢，宋老师，咱们能睡着不就行了吗？
4: 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咱老伙计们都知道，这觉睡不好啊，它不是一天两天攒下的毛病。那你想把它搬回来，也得一天一天的往回养啊。
5: 对，
4: 黄老哥在安睡饮啊，古方那部分就像小火慢炖，你得一勺一勺的喝，底子才慢慢的厚实起来。
5: 是，
4: 我打个比方，养花都知道吧？
5: 对，
4: 你不能今儿浇一瓶水，明儿就不管了。那花就养不好。你得天天浇一点儿，根扎深了它才壮实。
5: 对，
4: 喝这个也是一样的理儿。
5: 是，
4: 您坚持住了，一天一天往下喝，底子养好了，睡眠的节律找回来了，以后才不用依赖它，也能睡得踏实。所以黄老哥为啥强调坚持这两个字呢？他就是怕大伙儿啊喝几天觉得管用了，想省钱就停了，又回去了，那不就白费了吗？老话说得好，赶早不赶晚，这觉睡不好啊，多熬一天就多难受一天。您今天把电话打了，试饮装领回去，周期装囤下来，从今晚就开始好好的善待自己，坚持喝上一阵子，底子养厚了，精神头回来了，您自己都能觉出不一样。别等，一等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去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100盒试饮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先打先得。
5: 是的，宋老师，后台好多听友啊在问同一个事儿。大家说这试饮装和周期名额都想要，可又怕万一喝着不对路，钱不就白花了，就想着能不能先带一盒回去试试，有用再来买那个2.5折的。
4: 这个想法我能理解。换我也可能会这么想，但老宋跟你讲句实在话，您要是先拿试饮装回去喝7天觉得管用，再回来抢那150个名额，名额早就没了。
5: 是，
4: 所以老宋才劝大伙两个呢一块带走。当然了，你也不用怕钱白花了。老宋今天给大家再加一个宝藏。试完了要是觉得好，接着喝，把这药调回来。万一试完了觉得不太对路，您把周期套装退回来，一分钱不少你的。这样呢，你既抢到了名额，又不冒风险，两头都不耽误。
5: 明白了，先试再买，名额不等人，一块带走，不满意还能退，这账一算就清楚了。那就别犹豫了，打通电话，试饮装跟周期名额一块办，不满意就退，啥也不损失。可要是错过了这150个名额呀，想要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节目快结束了，您再跟大伙儿说两句。
4: 好，那我就再说两句。今天这个皇室玉容安睡饮，黄老哥把家传快200年的方子拿出来了。老宋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100盒试饮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东西好不好，您试了就知道。老宋呢，只盼着一件事儿，大伙儿今晚能睡个好觉，明天早晨起来身上有劲儿，心里头敞亮。 这人啊，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剩下的就看您自个儿了。
5: 宋老师说的真好，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各位听友，您今天的

0: 了这个电话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有滋有味的早晨。电话400-710-3893，福利最后报一遍，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1块钱领价值199元的皇室羽绒安睡饮，到货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好睡眠。此外还有150个周期调理名额，立享2.5折，不满意就退，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好觉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2: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1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2: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2: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

0: 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六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

0: 美好从这一刻开始。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1609年的今天，科学家伽利略在威尼斯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制造的天文望远镜。他打破了只能依靠肉眼观星的局限，借助这一台天文望远镜，伽利略观测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木星的四颗卫星，还有金星的相位变化，为日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观测证据。它冲击了陈旧的宇宙观念，正式拉开近代实验天文学的序幕，推动近代科学不断向前发展。政风行风热线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经济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卖 AB 货是饮鸩止渴吗？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你有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微信、抖音、快手公

0: 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记者昨天从市监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7月持续到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到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昨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通报，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涉灾网络谣言，近期依法查处多名违法人员，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在台风安置点编造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一些谣言，并直播索要打赏，还有网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虚假灾情视频误导公众，相关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

0: 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上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结果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当地时间20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议选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连任。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的多发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国内的河航道管理局20号称，该国西北部索科托州当天发生一起船只倾覆事故，目前已确认至少40人遇难。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船只因严重超载发生翻覆。尼日利亚政府说，目前已有一支应急小组赶赴现场支援搜救工作。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停办百年，复聘山长，白鹿洞书院这一年27万人来看什么？
1: 今年2月，白鹿洞书院来了位新山长，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消息一出来，就有不少网友问，山长是干什么的？这年头谁还去书院念书吗？有这些疑问不奇怪，书院停办100多年，山长这个称谓早就从大众词典里消失了。书院更像一个地名，不像一个真能读书讲学的地方。直到今年2月，一纸聘书把这个空了100多年的位子重新填实了。不仅如此，江西的几大书院都先后迎来了新山长。谢茂松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但接到聘书时他说，在所有的身份里，山长二字的分量最重。分量重在哪儿？山长不是一个行政负责人，而是书院的学术灵魂和精神象征。他要回答的不是书院怎么管，而是书院为什么还在。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8月9号，谢茂松在朱子巷前开讲《天下文明何以可能》，台下坐着的不光是学者，还有从俄罗斯、波兰、韩国、蒙古国等22个国家冒雨而来的留学生。7月，中韩36位学界嘉宾齐聚书院。6月，41名来自9个国家的留学生把毕业典礼搬进了古建筑群。今年以来，白鹿洞书院举办文化交流活动28次，截至7月底，游客量突破27万人次。有网友留言，以前去书院走马观花，现在能亲身体验传统礼仪，还能通过 AI 和先贤对话。一位体验完白鹿6艺的游客说，比书本上学得更深刻。 热闹归热闹，但如果只是搞体验、办活动，一座书院和一

0: 景区有什么区别？白鹿洞最值钱的不是青砖灰瓦，是朱熹800多年前在那儿定的一份学规。白鹿洞书院街市，五大纲目条条分明，不光撑了中国书院几百年的底子，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成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共同教科书。这份学规的核心就一个，人该怎么活。朱熹当年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他没空抱怨，而是把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一条一条写清楚。今天呢， AI 能三分钟写一篇论文，能5秒钟画一幅画，知识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容易得到。这时候再看白鹿洞书院做的那些事儿，拓印体验、六艺互动、国际讲坛，就清楚了。他不是跟 AI 比知识输出，而是做 AI 做不了的事儿，把800年前关于人该怎么活的答案，用今天的方式重新说给今天的人听。谢茂松说得好，书院不是博物馆，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是像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这就是书院复兴的意义。不是修整几间房子，不是聘任一位山长，而是一套回答人该怎么活的话语系统。这套东西800年前管用，今天照样管用。
1: 我是多个假头衔换一个真声，港中大打假捅破了多少层的窗户纸？
2: 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打假。8月13号，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严正声明，经查证，港中大没有张龙的受聘记录，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声明干脆利落。这个张龙是谁？一个长期自称港中大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网上流传的聘书截图破绽百出，港中大根本没有艺术学院，聘书简繁混用，英文不通，校监校长联署，客座教授哪有这么聘的？但就是这张错漏百出的假聘书让他混了将近3年。据媒体报道，他对外自称拥有50多个头衔，西部新闻网总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客座教授、河北美术学院外聘教授，真假难辨。西部新闻网、工信部查无备案，正规新闻网站名单里根本找不到他，名字跟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的西部网撞脸，性质天差地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这个中管院2024年6月刚被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撤销登记，原因正是大肆招揽各类特聘专家、客座教授，滥发荣誉，卖政牟利。但这些头衔里也有真的。2024年，他被河北美术学院聘为外聘教授；2025年，又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式聘为客座教授。高校为什么要聘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不说，但头衔一亮，高校就有了门面，合作就有了由头，项目申报就有了学术带头人。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反倒没人较真了。破绽百出的假聘书，骗过了活动主办方，骗过了高校的审核流程。香港中文大学声明发出后，延安大学表态，拟取消聘任。如果不是港中大打假，他怕是又要多一个真头衔来背书。一个人靠50个真假难辨的头衔活成了一张金字招牌，假身份通过真聘任完成洗白，已被撤销的机构还在为骗子提供背书，这套漏洞百出的认证体系才是张龙们能够浑水摸鱼的根本原因。港中大打假扒开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面具，而是一整个头衔批发市场，假网站、假聘书、被撤销的机构、不核验的高校，各环节环环相扣。下次再碰上一个头衔比名片还长的人，别急着喊老师，先查查他是谁。
1: 刷了10部 AI 剧，分不清谁是谁了。整治 AI 脸不是扼杀技术，而是旧内容。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 AI 短剧，杏仁眼花瓣唇唇峰呢清晰如刀刻，刷完一部剧发现男女老少共有一张脸，一套脸谱能演百部剧。网友精准吐槽，刷到就办恐怖谷，浑身上下不舒服。平台呢终于坐不住了，短剧平台公告要求 AI 剧角色创作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近期呢将启动高频 AI 脸治理专项。抖音面向 AI 剧版权方上线预检工具，可筛查侵权肖像。可问题是，我们反感的真的只是一张脸吗？ 不，我们反感的是背后那套流水线的生产模式。输入关键词，点击生成，批量发布，创作者呢从手艺人变成了计件工。固然有部分创作者偷懒的因素，但对很多中小团队来说，真人拍摄成本高昂， AI 呢是唯一能活下去的路，但这条路走偏了。当创作变成了机械复刻， AI 学会了造脸却忘了造梦，算法生成的表情却传递不了情感。有人造了一个新词叫 AI 泔水，使得那些由 AI 生成的低质量数字内容没真实意图，没深刻意义，没审美价值，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填充碎片时间给平台凑流量。我想 AI 本身不是原罪，问题出在有些人把它当成了偷懒的捷径，而非创作的助手。但当每一张脸都被磨平了棱角，每一个故事都套着相同的起承转合，真实反而成了最稀缺的东西。有评论者说得好， AI 可以提供骨架，但血肉与灵魂得靠创作者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填充。观众已经用脚投票了，50部真人剧的播放量顶2500部 AI 剧，市场在喊我们要活人不要假脸，这恰恰是 AI 时代最深的悖论。当一切都可以被生成，只有那些无法被生成的才最值钱。技术可以复制五官，但永远无法粘贴灵魂。那些带着创作者体温的、不完美的却有血有肉的作品会越来越贵。整只 AI 脸不是扼杀技术，而是旧内容。下次刷到一张精致到假的 AI 脸，咱们不妨多想想，我们真正想看的从来不是一张完美的面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4: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有网友反映啊，在吉安市庐陵新区的路面作业的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包括洒水车、翼城的雾炮车、垃圾转运车，长期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直接在城市的主干道上作业，无牌机动车上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续责任认定、保险理赔都会出现情况问题。希望主管部门全面排查，督促车辆依法登记上牌。庐陵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该问题反馈之后呢，第一时间督促承担环卫作业的第三方服务企业，对全部上路的作业车辆开展全面摸牌核查，并针对无牌作业车辆落实整改。经核查，相关问题已经整改到位。抚州市南城县龙湖镇丰州村姚家边村小组有村民反映啊，高速项目施工过程中将原有的排水沟填埋，排水通道被阻断，造成村内的道路积水，该问题已经持续半年，雨天道路积水严重，影响村民的日常通行，村民希望施工方疏通水渠，恢复原有的排水功能。南城县龙湖镇人民政府接诉后呢，镇干部丰州村书记姚家边村民代表高速施工方四方赴现场开展协调处置，经协商，高速施工方承诺一周之内完成水渠疏通，目前的高速施工方已经完成水渠疏通工作，排水通道呢恢复畅通，道路积水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有群众反映，在宜春樟树市金楼镇当地的农村房前屋后通信的线缆是交错乱搭，废弃线缆没有清理，线路缠绕复杂，担心线路磨损老化发生短路引发火灾，存在着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开展线缆整治，消除安全风险。樟树市金楼镇人民政府接诉后呢，联合移动、电信两家公司工作人员全面拆除清理废弃线缆，对村民正常使用的网线、通信光缆使用扎带捆扎规整，并按照规范固定于墙体上，有效地解决了房前屋后线路杂乱问题。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宜春市多维度赋能宜品出海，外贸朋友圈拓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宜春市立足内陆开放实际，从政策、平台、服务等多维度推动宜品扬帆出海，外贸朋友圈扩展到184个国家和地区。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吴峰报道。
2: 佛吉亚歌乐电子丰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自动导引车精准穿梭，机械臂高速运转，全自动智能贴片组装测试线有序作业。这座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是佛瑞亚集团全球首家零碳工厂。佛吉亚歌乐电子丰城有限公司公共关系经理柴芳：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我们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成功进入了一汽大众、东风日产、沃尔沃、比亚迪等全球主流车企供应链。
2: 佛吉亚歌乐电子丰城有限公司东莞产线整体迁移至丰城后，乘着宜春市坚持招、转、育、培育企业转型这股东风，主动拥抱国际市场，形成本土生产、本地出口、惠及本地的良性循环。企业去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9亿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出口额达8.02亿元，同比增长10.96%，稳居宜春外贸企业首位。为赋能宜品出海，宜春市积极搭建全球对接平台，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宜展促贸，宜展树牌。仅去年就组织200多家次企业亮相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宜春市城西工贸有限公司就在广交会上收获良多，打响企业品牌。公司行政总监郭静：
4: 我们邀约了10位采购商来到了我们工厂，会比原来在线上沟通会成交率高很多。
2: 除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外，宜春市重点聚焦风险防控兜底与专业人才赋能两大维度，为宜品出海提供支持。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5: 一方面，持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障覆盖面，健全涉外贸易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另一方面，精准开展外贸实操、跨境电商运营、涉外合规风控等系列专题培训，持续夯实外贸人才队伍支撑。
2: 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108.6亿元，占宜春市进出口总额的50.7%，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宜春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军华：
5: 我们将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同时呢，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以精准金融政策为企业出海减负增效。
0: 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景德镇，给陶瓷上链，为版权护航。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6: 景德镇市推进区块链加版权保护应用机制改革，着力破解陶瓷版权确权难、防伪难、变现难等产业痛点，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数字时代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一件瓷版画作品采集微观信息，采集完上传到区块链，作品就有了一张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以后这件作品走向市场，消费者拿手机一扫码，创作源头流通的全过程都看得明明白白。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万慧芬：
8: 以前我们艺术工作者就怕作品被仿冒，自从上链后呢，我们取得了版权登记证书和区块链存证证书双重保证，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7: 过去陶瓷作品一旦被仿冒，光靠行家眼力和一纸证书很难让人信服，就算走法律程序，取证难、周期长，这些问题也让人头疼。版权没保障，企业就不敢投入真金白银搞研发。痛点倒逼改革，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景德镇依托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

0: 与创新应用试点，寻找技术突破口。通过整合科研力量，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便携式智能见证设备及陶瓷区块链网络等12项核心成果，并获专利授权。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程希恩：
1: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每件陶瓷的都有独一无二的微观结构特征。我们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确真这个老问题，采集陶瓷 DNA 上链存证，让每一件陶瓷都有独一无二的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0: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赖家勇：
2: 制定陶瓷产品见证规范和标准，让技术应用和产业实践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0: 版权护得住，还要活起来。过去版权只能整体打包出售，中小企业用不起，艺术家的版权资产难以变现。为此，景德镇搭建版艺通平台，把版权拆分成复制权、改编权等细分权益，企业可按需购买。景德镇创意陶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涛：
3: 授权门槛降低了很多，确权快，溯源准，作品有了更多的变现渠道，我们也更愿意去创新了。
0: 这套体系还与上海、广州等多地海关合作，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见证溯源。去年，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交易规模突破10亿元，吴与佛数字 IP 还斩获全球文化 IP 产业大会2025数字文创 IP 奖。
4: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4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买 AB 货是饮鸩止渴。直播间里啊，主播展示的羊绒衫蓬松柔软，消费者买到的却是板结粗糙。实体店试穿的鞋子舒适跟脚，线上买的同款却是磨脚有色差。在同一链接下单，大城市消费者拿到的质量好一些，边远地区拿到的却次一些。简言之， AB 货就是商家拿精工细作的 A 版本来招揽顾客，再拿减配的 B 版卖给消费者，所见非所得，顾客很受伤。这么看呢， AB 货并不新鲜，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看人下菜碟的新变种啊。那为什么会存在着 AB 货呢？有的商家是故意为之，在直播间展示卖相好的样品，等订单到手了再交给工厂按照低标准生产，做工用料呢悄悄缩水，为的就压缩成本，有的则是品控失手，造成不同批次的产品质量差异大。特别是像一些工厂代发云仓发货物流行之后，很多店主自己都没有见过商品实物，更谈不上质量把关了。AB 货的出现威胁了这份信任基础，如果说无法凭展示详情页和店铺信誉判断真实品质，消费者就只能够普遍谨慎，减少下单，老实经营的商家也会被连累，劣币驱逐良币嘛，整个平台的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都在上升。 AB 货让消费者吃了亏，可玩弄这条伎俩的商家真能占到便宜吗？短期看降配压缩成本冲高销量或许能赚一笔快钱，但是这是饮鸩止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消费者会吃一堑长一智的，一切套路会在讨论中暴露在聚光灯下。事实上，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有许多消费者自发分享遭遇 AB 货的经历、交流、避坑经验。同时呢 ，AB 货造成退货差评投诉和平台处罚，也必然会透支商家的口碑和复购率，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那么在 AB 货当中的游戏当中，其实呢，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是给劣币留空间，就是在逼用户用脚投票，让失信者零成本全身而退，就会让全社会一起为抬高成本、信任成本买单，让诚信者真正的能够做到我们全身而退的，让诚信者不吃亏，投机者付出代价，电商经济的信任基石才能。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 166-7909-5736进行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15: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

0: 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排队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

0: 讲，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
4: 新闻故事会，会去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燕磊，欢迎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那在新闻故事会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给您说的是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在苏州啊，有一个江先生，他2条大腿呢被机器压断了，与身体完全分离后，在体外放置了近3个小时，但是一支医疗团队呢把他2条腿又接了回去。近20个月之后，51岁的江先生扶着助行器重新的站立，并且走了起来。那这台高难度的手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故发生在2024年的12月2号的傍晚，江先生在工作时呢，被机器完全压断了一双大腿。那工友当场拨打120，简单包裹离断的肢体之后，转往瑞华医院。一双大腿与躯体彻底离断，这是肢体完全离断伤中最重的一类，临床极为罕见，救治难度也极高。不幸中的万幸是，机器压砸的瞬间的大血管被暴力闭塞，就像是重物砸下把水管直接踩扁，这血呢是

到完成组织与骨骼的修复重建，再到缝皮包扎、石膏固定，手术持续了近8个小时。随着双侧离断的大腿顺利的通血，江先生闯过了第一关。那接下来接回来啊，只是第一步，让腿活下去就更难了。手术结束呢，只是长路的起点。如何帮助江先生平稳地度过术后的危险期，让肢体真正的成活，这是更大的考验。在术后一周之内呢，毒素反应如期而至啊。术后16天，团队果断启动了2期的创面手术，先后游离左侧的背阔肌皮瓣，还有右侧大腿近侧的全后皮，进一步进行修复创面。此后呢，江先生又出现了双侧股骨骨折延迟闭合，再次接受局部的支骨手术。在术后的93天，全面创面的长牢，皮肤也良好的覆盖，那多学科团队这才松了一口气。术后近9个月，江先生能够自如的抬腿了，此后膝关节主动伸屈，逐步恢复到了90度。到今年的8月11号呢，他已经能借助助行器在室内自主行走。那对于江先生何时能够完全脱离助行器呢？李长松没有给出明确时间，只能说按照目前的恢复情况，行走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该来说，这个事情说明医学还是有奇迹的。

0: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是严磊，我们继续来聊。最近啊，一种名叫沙高举的线下社交消费呢，正在年轻群体当中走红。所谓的沙高举啊，沙就是切的意思啊，陌生人拼单，一次性购入多款蛋糕，那线下集中切了分享，人均一两百元，你就可以一次性品鉴多款不同口味的蛋糕，既是尝鲜，也是一场没有压力的轻娱乐活动，折射出了年轻人在消费、社交与情绪价值上的新需求。那不少年轻人呢，把参加沙高举当成城市打卡项目。1999年出生的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女博士生网名齐然也，最近来南京旅游，独自报名参加了一场本地的沙高举啊，花200元出头，吃到了9款不同的蛋糕。他说，我也是刷到别人的视频才知道还有这种局，那段时间刚好很想吃蛋糕，于是就参加了。自己平时生活在中国香港啊，香港蛋糕的价格偏高，普通蛋糕价格差不多是内地的2倍，而且都是传统老式的奶油蛋糕，很难吃到南京市面上这种创意网红的烘焙蛋糕。那刚好7月底到南京旅游，也算是体验了一把新鲜的玩法。其实呢，齐然通过社交平台发私信给活动组织者，进入了活动社群。他说，活动组织者的网名叫黄油小熊曲奇饼干，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群内会发布活动时间地点，有意向的参与者再发私信，临近活动再建临时的小群。这场活动呢，放在南京一个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组织者称呢，这个场地是免费提供的，参加前要交200元，多退少补，最后又补了10元，总共花了200元出头。既然也回忆说，现场一共有16个人啊，但实际缴费的是13个人。这个局还有个意思的设置，就是可以带辅助啊，多一名辅助需要额外加40元，因为有的人食量小，那一下子吃一大堆蛋糕，他们觉得会太撑了，所以需要辅助啊。活动在周末的下午2点开始，组织者一个人全包了所有的工作，包括采购蛋糕、现场切分、控场、讲解，全程自己是不吃蛋糕的。那一款蛋糕切完分盘，大家自取，边吃边交流口味，吃完了再切下一款。他感觉呢，组织者切的整体是挺平均的，但是部分蛋糕上面的水果配料数量有限，不可能每一份都能分到。那组织者就跟大家说好啊，水果是先到先得。其实也说，这个活动是节奏有序，并没有一哄而上乱糟糟的场面，大家很有礼貌啊。来参加的大都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一位小姐姐啊，带着10几岁的小妹妹到场。来的基本上都是甜品爱好者，但就算是爱好者，也未必能够把全部的蛋糕都吃完。我原以为我可以全部吃完的，那蛋糕看着小小的一块，结果吃2块就腻住了，提前配了绿茶解腻缓解。齐然也笑着说，吃不完也没关系啊，现场准备了打包盒，可以打包带走。和一群陌生人坐着一起吃蛋糕，会不会社恐尴尬呢？齐然也笑着说，想吃蛋糕的期待可以压过所有的社交的局促。组织者呢，很会调节气氛，现场不停地介绍每一款蛋糕的背景啊、口味啊，不停地输出，不会冷场，大家也不会刻意的去找话题，自然而然就聊到蛋糕好不好吃，聊聊甜品店，这个氛围呢很轻松。那现场吃到的蛋糕大多来自于南京各家网红的烘焙店啊，包括什么冬娃对开心果、杨梅荔枝蛋糕、幸福招食部的这个绿豆桂花酒酿蛋糕、The Original 的圣多诺

墨黑蛋糕、不甜，抹茶卷，还有杜夫朗格核桃巧克力蛋糕等等啊。根据组织者发在活动群里的明细，每个蛋糕的售价呢，从248元到298元不等，绝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大蛋糕。独自赴局的齐然呢，把这次经历拍成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视频收获了1000多的点赞。在他眼里啊，这个沙糕局很像是一场甜品品鉴会。在南京，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不会去买这么大一个蛋糕，吃不完也很浪费，花了200多元一次性把这么多新品都尝一遍，遇到喜欢的以后可以单独去线下店来打卡，这个体验觉得值了。那这次南京的体验呢，给齐然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如果以后我很想吃蛋糕，遇到合适的局，我还会愿意参加。作为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对他而言呢，蛋糕是一个载体啊，一边品尝各式甜品，一边完成一场无压力的社交，这才是沙糕局最吸引人的地方。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4: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是严磊。在云南啊，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南涧镇西山村有一个无量幸福小院，在这个幸福小院里呢，灶间饭菜飘香，廊下老人三俩闲坐，说着家常，等候开饭。菜端上桌呢，话匣子也随之打开，有老人念叨子女常年在外，盼着能有人帮忙烧菜买药，也有人问，哎，理发师傅能不能定期来一下呀？不坐到一张桌上吃顿饭，很多老人的难处我们是听不到的。南涧县民政局副局长舒燕说呢，县里老人都是独居生活，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有难处啊习惯自己扛着。那顺着老人的念叨呢，舒燕告诉大家，下一步计划通过智慧管理平台在院内增设代买、代办、理发、陪诊等点单式的服务。南涧县呢，地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的无量山腹地，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涧彝族跳菜闻名。逢宴席呢，锣声一响，彝族汉子头顶托盘，踏着舞步就把菜送到桌上，宾主同席，满院欢腾。但是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县里的饭桌呢渐渐的冷清了。据南涧县民政局统计的，该县常住人口约19.3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4.4万人，14岁以下的儿童3.28万人。那近1/3的农村劳动力是外出务工的，留守老人儿童的照护需求日益突出。对此呢，该县近年利用闲置的校舍、村民活动室等资源呢，累计建成了103个兼具养老照护、儿童关爱等功能的无量幸福小院。除了助餐还有义诊等服务之外呢，各小院还因地制宜开展儿童托管、手工体验、书法、象棋等活动。2024年底啊，南涧相关做法入选了中国改革2024年度的案例征集活动年度案例名单。2026年7月呢，云南又将大理州的幸福小院模式啊向全省推广，提出到2027年呢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随着小院的数量增多，怎么管好用好又成了一个新难题。那基层的管理力量有限，不少工作人员常常是身兼数职，各小院运行情况呢难以及时掌握。为此呢，南涧在2025年底启动了南涧无量系阳光幸福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尝试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小院的日常管理效率。那承建方呢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 他们平台呢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基础，汇聚全线103个无量幸福小院的运行情况、活动开展和驻餐运营等数据。院内配备了千里眼视频设备，老人刷脸即可完成用餐登记，后台同步掌握当天的就餐人数。同时呢，在该县的部分乡镇，70岁以上的老人中试点智慧手环、回传心率、血压、位置等数据。书院表示啊，借助平台的各小院从分散管理转向一屏统揽，为服务资源调配呢提供可靠的依据。但是再聪明的技术也替代不了人情的温度，养老养小最要紧的还是身边有人陪着说话，有人记挂冷暖。他说，南建将会持续完善街对帮服务、上门照料和老人互助等机制，进一步延伸呢农村养老服务的触角。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是燕磊。上下晌午啊，走进位于天津市河东区的大直沽菜市场呢，滚滚热浪被门帘挡在身后，顿觉周身是非常清凉的，眼前也开阔明亮，俨然进入了一个别样的美食空间。室内26度左右，洗地机呢在一刻不停地把花岗岩的地砖擦得发亮，没有扰人的吆喝叫卖声，只有阵阵的熟食呢香气扑鼻。热腾腾的牛肉包子刚刚出锅，热炒的现热菜呢是摆满了橱柜，卤货也码得整齐，泛着油光。人们闻着香味便来到各色铺子跟前排起了长队，等候的队伍里呢尽是年轻的面孔，有拖着行李箱来的，有人举着手机拍视频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不久前呢，来自8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和专家呢慕名来这里感受中国的市井文化和烟火气息。令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有天津的美食文化，爱逛菜市场的中国年轻人，还有这家菜市场的主理人90后海归硕士梅艺彤，还用流利的英语向大家讲述这个传统又时尚的菜市场，也谈到了一个新的现象啊，老味菜市场呢愈发的年轻态了，来网红菜市场打卡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而旧情怀与新潮流交融的菜市场也成了放松身心解压休闲的青春聚集地。那留学归国呢，在药企工作了几年，梅艺彤呢从这个副秘书中接过了大直沽菜市场的经营管理工作。在此之前，这家菜市场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啊，大直沽是天津的发源地，10000多平方米的菜市场，一头连着漕运近千年的文脉，一头连着天津人的烟火日常。那这家菜市场给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市场带来了一种年轻态的转型，很多年轻客人一来就爱上这儿了，是整体统一的视觉设计，整洁利落的摊位陈列，各有特色的招牌，还有处处都是颜值在线。那梅老板呢告诉记者啊，市场的布局里藏着不少巧思。首先，这个市场挑高比较高，灯光呢非常明亮，管理者与各商家精心打磨每一个店铺的设计风格，各有特色，也相互协调。那商铺的主要商品呢都摆在人视线最舒适的高度，就是离地1.5米到1.4米之间，空间上的清爽通透，没有视觉压迫。下连锁的生鲜超市啊，这里前店后厨，明厨亮灶，切的肉洗的菜呢都在顾客眼皮子底下看得清清楚楚。商铺品类丰富，避免同质化，卖面包的旁边是牛奶铺子，紫菜包饭挨着凉皮，美味搭配互相待客。市场里最热闹的熟食区呢特意腾出了一片区域留给客人用餐，弧形护栏呢巧妙地把用餐与采买排队的人流隔开，互不干扰。不少外地来的美食主播呢把各地美食啊都摆满了桌子，很多年轻人热衷于打卡，随后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菜市场美食攻略。有网友说，这里是天津美食的宇宙中心呐、啊，天宝楼的酱货，桂顺斋的糕点，配上老金味媚茉莉花茶的香气，复刻的是天津人餐桌的家常滋味，还有汁水四溢的包子，现场爆炒的小龙虾，劲道爽口的凉皮，南北风味与新潮小吃在这里呢碰撞出了奇妙的美食体验。

那年轻的掌门人到来，让这家菜市场呢愈发的求新求变了啊。他主张呢每年店铺都要进行优化调整，谁都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啊。他认为菜市场呢要留住人们的胃啊，也要留住人们的心，正在努力挖掘这里的人情和故事，让菜市场会讲故事，有人情味儿。一家家小店的店主呢也成了他关注的主角，他组建拍摄团队，想为每一家店铺的店主呢都拍摄人物志。磊磊时尚牛羊肉是市场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店铺，也是入驻市场最早的商户之一。老主顾啊都认识老板赵磊，他已经在这里干了26年了。他从每天卖新鲜牛羊肉的小摊位开始，渐渐发展到了牛羊肉包子、肉串、烧饼、酱肉，铺子越来越大，实在忙不过来了，店里又聘请了20多个年轻人一起干活。那每天呢，四面八方赶来的顾客从早到晚都在店门前排着长队。陈记烧腊的主理人贾奇涛是个28岁的小伙子，年纪轻轻，但是手艺了得呀，曾在星级酒店做过大厨。他在这儿呢开了一家小小的烧腊店，希望把自己热爱的事做得更扎实更长久。而陪读妈妈李金婷把自己的拿手菜酱香鸭变成了事业，她把给孩子做菜的精心呢用在烹饪一道道佳肴上。在她的小店里呢，酱香鸭和口水鸡成为食客追捧的美味。而2001年出生的李新俊呢辞去国企工作，跟着哥哥一起在这儿卖雪糕。时间久了，他发现市场里卖菜卖肉的那些店主每一个都值得尊敬，尽管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每个人呢都在靠双手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小小店铺美味飘香，里面有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承载着商户们的生计和梦想。这里的烟火气和松弛感呢，让很多年轻人感到治愈，也在重塑他们习惯点外卖的消费习惯。很多人在这里啊，触摸到了生活的味道，在讨价还价的精打细算中呢，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味。最近沿街的店铺又引进了一家年轻人开的网红面包店，这几年入驻的年轻店主越来越多了，小店成了不少年轻人就业创业道路上的一个落脚点。这些年轻创业者呢，持续打拼，创意初心，自然而然吸来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很多年轻人对价格不特别敏感，那对品质和环境呢非常挑剔。菜市场不同于商超，人与人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因此呢对店主的服务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作为联系青年的纽带呢，今年团委呢也在聚焦青年创业群体，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服务载体，这样呢就可以把青年创业做得更好一些。烟火气里的青年创业活力能够充分释放，这样的一家菜市场就能够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是燕磊。希望把甜蜜封进黄酒里，祝愿我们长长久久。在浙江绍兴黄酒小镇的越城区婚姻登记中心的绍兴姑娘朱淑曼和爱人呢，刚领完结婚证，便在月老 NPC 的见证下参与了一场特别的封存喜酒的仪式。8月19号是传统的七夕佳节，也是不少有情人的选择登记结婚的好日子。那绍兴黄酒小镇当日举行了酒玉良缘原定东圃的七夕主题夕的活动，近百对新人在此登记结婚，在酒香中呢许下了相守一生的承诺。七夕节遇到黄酒，这黄酒为什么能跨越千年成为当代人的定情之物呢？这份答案呢藏在江南水乡的传统民俗里啊。黄酒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不同于烈酒，它需要在酒坛中呢慢慢的发酵沉淀，经过漫长的冬藏才愈发的香醇，而这种特质恰如爱情啊，经得起岁月打磨才愈加珍贵。绍兴是中国黄酒之都，在当地传统婚俗中呢，黄酒是贯穿始终的纽带。绍兴黄酒小镇管理中心副主任沈明星受访时说呢，从提亲时的纳彩酒，到出嫁时的女儿红，再到婚礼上的和合酒，那黄酒承载着无尽的祝福。每次家中有喜事必喝黄酒。那朱淑曼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当日呢夫妻俩将姓名写在封酒条上，亲手把一坛黄酒封存起来留给未来。他感慨啊，

0: 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

0: 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各位老伙计，您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热坏了？虽然夏天刚过，但这个天啊还是热。最烦人的事是啥呢？不是吃不下饭，而是睡不好觉。

老宋自个儿睡眠倒还行，属于沾枕头就着的那会儿。但我老伴儿不行，他的那个睡眠啊，跟瓷器似的，脆得很。一到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我在旁边连个身儿都不敢翻，翻一下醒了，蚊子嗡嗡一声醒了，楼上人家冲个马桶也醒了。醒了之后呢，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发脾气，一会儿说我打呼噜了，一会儿又说我这床板太硬了，反正横竖啊都是我的毛病。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老伴呢又没睡好，半夜两点多啊把我推醒，说你出去给我倒杯水。我倒完水回来，就看他坐在床边脸拉了老长，我也不敢说话呀，就听他在那念叨，说这日子啊没法过了，一宿一宿的睡不着，不如死了算了。我一听这话心里头也难受，您说这人呐、上了岁数，怎么连睡个踏实的觉都成了失望呢？好不容易等他睡着了，我又怕吵着他，我干脆不睡了，穿上衣服就出去溜达溜达。我家离南京中医药大学不远，那会儿呢凌晨四五点钟，天刚蒙蒙亮，我就晃悠到人家校园里头去了。那个点儿啊，校园里那叫一个安静，树多，空气也透亮，还有几个老教授在那儿慢悠悠地打太极，瞅着啊就舒坦。我在操场边呢坐下歇个脚，旁边长椅上还坐了个人儿，看着呢比我大一点，戴个眼镜，挺斯文的，我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唠上了。这老哥啊说话不急不慢的，懂得还真多，那些花花草草松草药什么的随口就来。唠着唠着，我就把老伴儿睡不好这点苦水啊给倒出来了。我说老哥啊，不怕您笑话，今儿半夜啊我就是让老伴儿给撵出来的。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弟啊，您老伴儿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个老故事来了。这话打清朝同治年间说起，当时南充州地界有个姓徐的大财主，人送外号徐半城，那真是有钱。可这位徐老爷啊有个心病，睡不着觉，每天晚上七八个丫鬟啊轮流伺候，给他捶腿的，打扇的，练书的，哼巧曲的，啥招都使了没用，两大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从天黑瞪到天亮。时间一长啊，人就不行了，眼窝子黢黑，脸儿呢蜡黄蜡黄的。这时候有人跟徐老爷子说，咱们如皋本地啊就有个能人，姓黄，叫黄庆平，专门研究本草，有一个绝活，会配安神茶，据说方圆几十里谁家有人睡不着的，找他讨一包回去煮水喝，晚上准能睡个好觉。徐老爷赶紧请人去请。黄庆平来了之后看了看徐老爷，说了一句话，老爷您这不是病，是心火太旺，把您的神啊给烧着了，神不安人就不灵，你能睡着了才怪呢。他给徐老爷配了一个方子，主打酸枣仁，专门养心安神，还加了好几味别的本草。他跟徐老爷说，这些东西搁一块儿，不是把你打晕让你睡，是把你心里那把火啊慢慢降下来，火灭了人静了，觉自然就来了。徐老爷当天晚上就让人煮了一碗喝下去，哎，说来也怪，那天晚上破天荒的睡了一个整觉。丫鬟早上起来一看，老爷还在打呼噜呢，都不敢去叫醒他。就这么着啊，徐老爷连着喝了几个月，失眠的毛病慢慢就好了。病好了之后，他找到黄金平说，您这门手艺啊不能就这么埋没了，我出钱您出方子，咱们开个字号一起赚大钱。就这样，黄氏易容这个字号在南通立起来了。从同治年间开始，一代传一代，专门研究怎么让人睡个好觉，到后来评上了江苏老字号，那门手艺啊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戴眼镜老哥讲到这儿啊，从兜里掏出个本子，撕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样东西递给我。他说，老弟啊，您老伴那个情况跟徐老爷是差不多的毛病，这是个老方子，您拿回去去药店抓几副煮水啊，让你老伴啊喝着试试看。我当时接过来顺手揣兜里了，也没太当回事。你想啊，大清早碰上个陌生人给你写个方子，你敢随便

0: 给你老伴儿喝吗？但是后来我老伴儿连续好几天还是睡不着，他坐床上抹眼泪，哎呀，我的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突然想起来兜里那张纸，第二天一早啊就去药店抓了几副，当天晚上煮了一碗给他喝，他喝完那天晚上呢没翻来覆去，躺下没多会儿呢就睡着了。虽然半夜还是醒了一会儿啊，但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好些年没有过的事啊。时间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开春有个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说是江苏一个老字号的传承人想见见我。我一去看见那人我愣了，这不就是去年在校园里碰到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哥吗？这下我才知道，感情啊，他就是皇室易容的第四代传承人黄承俊。我俩聊了大半天，他说起去年给了我那个方子以后啊，他心里一直还惦记着。我说用了用了用了，效果真的不赖，我老伴啊现在脾气都好多了。他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老宋啊，我知道你在电台做节目帮了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祖上那方子到我这代做了改良，不用煮不用泡，开袋就能喝，叫皇室玉容安睡饮。老祖宗那些养心安神的好东西一样没少，还加了些现代的好成分。这样吧，我给你100盒试饮装，您拿回去在节目里送给那些跟你老伴一样睡不好的听众，不为别的，就为大伙儿都能睡个好觉。说到这儿啊，老宋必须得跟大伙好好掰扯掰扯，这小小一袋安睡饮到底有什么门道。黄老哥跟我说，这个方子传了快200年了，核心就是一句话，皇室易容不仅想要你今晚能睡着，更想您以后能睡好。怎么做到的呢？就2点。头一个，古方养根本，里头的主料是打太行山生出来的野生酸枣仁，这可不是普通货啊，得是秋天自然熟透粒粒饱满的，采回来还不能直接用，要让工人啊拿筛子一道一道的过，个头不够的，不够熟的，有虫眼的，全剪出来扔掉，多一粒坏的，那股安神的劲儿啊就会少一分。除了酸枣仁，还有兰州高寒地带的甜百合清心除烦，大别山老林子里的茯苓利水灵心，再加上剑灵的莲子，长白山的灵芝，您听听啊，光是把这些道地的好东西凑齐了就得跑遍大半个中国。但是有个问题，咱老伙计们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古方好是好，可它性子慢啊。你想啊，它是在给你慢慢调底子，就像小火炖汤，得熬到时候味儿才能出来。可睡觉这事儿呢，它不等人，你要今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滋味儿一分钟都嫌长。所以黄老哥这一代在古方上又结合了现代营养学，他把酪蛋白水解肽、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比精子还贵的小分子肽科学配比进去，又好吸收又能补劲儿，还加了人参植物安神密码的 GABA 还有维生素 B 族。老宋用大白话给大伙翻译一下，古方那部分是慢慢的把你的底子给养厚实了，心神养稳了，以后不用喝也能睡踏实。现代的这一部分呢，是帮您当下就把脑子静下来，躺下不那么闹腾，一边管今晚一边管以后，这就叫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工艺上呢，黄老哥也犟得很，他坚持用紫铜锅文火慢熬，在低温萃取浓缩，来来回回30多个工序，一道都不肯省。市面上好多基因的东西，为了省成本，大火高温咕噜咕噜的快煮，营养全都给破坏了。黄老哥宁可出活慢产量低，也绝不走那糊弄人的捷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东西是给人喝的，糊弄不得，老祖宗怎么教咱就怎么做。说到这儿，有些老伙计可能就坐不住了，先要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黄老哥给的这批试饮装怎么送到大伙手里呢？别急，咱下半段接着捞，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咱们主持人，马上进入今天的老宋福利时间，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1: 迎回来，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这里是老宋福利时间，我是主持人杨洋。宋老师，刚才您讲的故事啊，我在旁边听的都入迷了。从半夜被老伴儿啊撵出门，到校园偶遇传承人，再到徐老爷那段百年往事，哎，真跟听评书似的。不过我估计咱们听友最关心的是，黄老给您那100盒的安顺饮怎么领啊？哈，
0: 你这问到点子上了啊。黄老哥给这批试装的时候呢，我问他怎么个送法。他说老宋你定。我想来想去啊，定了个规矩。1块钱领一盒，每人限领一次。
2: 不对吧，宋老师？黄老不是说送的吗？这怎么还收上钱了呢？
0: 哎，黄老哥原话确实是送。但是老宋坚持要送1块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您上超市门口转一圈，免费发放的试用装，多少人领回去拆都不拆，直接扔抽屉里了，时间长了落灰，要不就过期了。咱这个安睡饮，黄老哥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人家市场价卖199元一盒，里头那些酸枣仁、灵芝、小分子菜，哪一样不是好东西？要是敞开白送，谁路过都来拿一盒，真正睡不着觉的老伙计儿反倒抢不着。那黄老哥这份心意不就白瞎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1块钱不是老宋抠门啊，它是个门槛儿，你得需要它，你才愿意花这1块钱。除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您收到货之后要付个9块钱运费给快递员，人家把东西送到你手上了，不能连快递费也替您掏了吧？一盒7支够你好好感受一个星期的。不过老宋把丑话说到前面，就100盒，多了没有，抢完就完。
2: 哦，原来这1块钱是为了让真正需要的人拿到手，1块钱试7天，怎么算都划算。那宋老师，7天之后呢，是不是不喝也能睡好了呀？
0: 那你想得美了啊！这是调睡眠的食养方子，它不是仙丹。7天呢，是让您感受一下，知道这东西对你管用。但根儿上的毛病啊，不是3天2天就能掰回来的。
2: 对，
0: 不坚持一段时间，底子养不厚，你一停，它又回去了。所以我说7天是体验，真正要想从根儿调好啊，得按周期老老实实去喝。
2: 那坚持喝的话，199一盒，这长期下来确实有点压力啊。
0: 这个老宋呢，提前替大伙儿想到了。我跟黄老哥磨了好几天。我说您送的试饮装，人家喝着好想接着喝。你不能让人喝不起吧？您知道黄老哥后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2: 啊，
0: 我放给大伙儿听听。
2: 好，
3: 宋老弟，我是真跟你这脾气，你在电台给那么多老伙计帮忙，我心里头敬你，可我不能一直白送，厂子里也得吃饭。这么着，今年正好是咱黄氏玉荣150周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心意到我这不能断，周年庆嘛，我就再给你150个名额，每个抢到名额听友都能享受2.5折优惠。但是老宋，你得跟大伙讲明白，这150个名额是给那号真心想把自己调理好，愿意坚持一个夏天的人准备的。
2: 宋老师，我说句实话，
0: 我
2: 要是听众啊，听闻黄老这段话，我心里就俩字儿，踏实。人家不玩虚的呀，
0: 对，
2: 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呀、啊。这150个名额是留给真心想调好的人留的。那咱们今天到底能领到什么？怎么领？我帮大伙儿理一理。第一个福利，1元试饮装，原价199元一盒的黄氏玉荣安睡饮，今天1块钱领，到货付9块运费，拢共10块钱，一盒7支拿回去试7天，就100盒，先打先得。第二个福利，安睡调理名额，黄氏玉荣周年庆拿出150个名额，打2.5折，算起来一盒就能省100多呀、哎。但是这个名额有条件，您得是真心想把睡眠调好，愿意坚持的。要是就想花1块钱试试，试完拉倒，那试饮装就够用了。这名额咱别占，留给真正下决心的人。电话这就开通了，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哎，杨洋。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黄老特别强调了一句要能坚持住，您知道他为啥非得强调坚持吗？
2: 我正想请教您呢，宋老师，咱们能睡着不就行了吗？
0: 这里面是有讲究的。
2: 哦，
0: 咱老伙计们都知道，这觉睡不好啊，它不是一天两天攒下的毛病。
2: 嗯，
0: 那你想把它搬回来，也得一天一天的往回养啊。
2: 对，
0: 黄老哥在安睡饮啊，骨方那部分就像小火慢炖，你得一勺一勺的喝，底子才慢慢的厚实起来。
2: 是，
0: 我打个比方，养花都知道吧？
2: 对，
0: 你不能今儿浇一瓶水，明儿就不管了。
2: 嗯，
0: 那花就养不好。
2: 嗯，
0: 你得天天浇一点儿。根扎深了它才壮实。
2: 对，
0: 喝这个啊也是一样的理儿。
2: 是，
0: 您坚持住了，一天一天往下喝，底子养好了，睡眠的节律找回来了，以后才不用依赖它，也能睡得踏实。所以黄老哥为啥强调坚持这两个字呢？
2: 嗯，
0: 他就是怕大伙儿啊喝几天觉得管用了，想省钱就停了，又回去了，那不就白费了吗？嗯，老话说得好，赶早不赶晚，这觉睡不好啊，多熬一天就多难受一天。您今天把电话打了，适应装领回去，周期装囤下来，从今晚就开始好好的善待自己，坚持喝上一阵子，底子养厚了，精神头回来了，您自己都能觉出不一样。别等，一等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去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100盒适应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先打先得。
2: 是的，宋老师，后台好多听友啊，在问同一个事儿。
0: 嗯，
2: 大家说这试饮装和周期名额都想要，可又怕万一喝着不对路，钱不就白花了？就想着能不能先带一盒回去试试，有用再来买那个2.5折的。
0: 嗯，这个想法我能理解。
2: 嗯，
0: 换我也可能会这么想，但老宋跟你讲句实在话，您要是先拿试饮装回去喝7天，觉得管用。再回来抢那150个名额，名额早就没了。
2: 是，
0: 所以老宋才劝大伙两个呢一块儿带走。当然了，你也不用怕钱白花了。
2: 嗯，
0: 老宋今天给大家再加一个宝藏。
2: 嗯，
0: 试完了要是觉得好，接着喝，把这叫调回来。万一试完了觉得不太对路，您把周期套装退回来，一分钱不找你的。
2: 嗯，
0: 这样呢，你既抢到了名额，又不冒风险，两头都不耽误。
2: 明白了，先试再买，名额不等人，一块儿带走，不满意还能退，这账一算就清楚了。那就别犹豫了，打通电话，试饮装跟周期名额一块儿办，不满意就退，啥也不损失。可要是错过了这150个名额呀，想要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节目快结束了，您再跟大伙儿说两句。
0: 好，那我就再说两句。今天这个黄氏易容安睡饮，黄老哥把家传快200年的方子拿出来了。老宋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100盒试饮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东西好不好，您试了就知道。老宋呢，只盼着一件事儿，大伙儿今儿晚能睡个好觉，明天早晨起来身上有劲儿，心里头敞亮。这人啊，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儿。剩下的就看您自个儿了。
2: 宋老师说的真好，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儿。各位听友，您今天打的这个电话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有滋有味儿的早晨。电话400710-3893，福利最后报一遍，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1块钱领价值199元的黄氏羽绒安睡饮，到货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好睡眠。此外还有150个周期调理名额，立享2.5折，不满意就退，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好觉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4: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

0: 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 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块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订购成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

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吉安、宜春、萍乡、新余6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22到24号，赣南、赣中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北京时间的17:10，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10月31号启幕，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近日举办，30家重点企业携800多个优质岗位揽才。即日起免费，南昌适龄女性可接种两剂次 HPV 疫苗。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昌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两场盛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盛会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昨天记者从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获悉，2026年南昌市本级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今天18:30至20:30在红谷滩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一号门举办，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休闲消费的商圈，让求职者纳凉逛街的同时实现就近择业。据了解，本场夜市招聘会共集结30家重点企业，提供800多个优质岗位。除招聘洽谈区之外，现场同步开设就业政策综合咨询服务区，为群众提供就业扶持、社保办理、人才落户等一站式服务，把政策解读与求职服务融为一体，实现找岗位、问政策一步到位。昨天记者从南昌市疾控中心获悉，南昌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开展，家长可以通过干服通申领江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查询接种记录及周边接种单位的信息。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生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昨天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受南海季风槽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今天至25号我省有较明显的雷雨天气，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省雷雨天气多，降水对流性强，点雨量大，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地需要加强旅游交通等安全管理，强化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研判与动态管控，公众外出需要关注预报。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

新宇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3.8万买的老铺黄金二手只能卖1.9万。近日，老铺黄金线下门店借七夕促销迎来了抢购热潮，但是火热的一手消费市场背后，二手回收行情持续遇冷。近日，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多位二手回收商咨询老铺黄金的回收行情，原价约3.8万元的玫瑰花窗粉色蓝宝石款吊坠，回收商的报价普遍在1.9万元左右。北京黄金回收商表示，目前老铺黄金的一些款式专柜7折促销，导致二手货品溢价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部分款式的回收价不足入手价的50%。

曾影响几代人的庞中华82岁仍在为硬笔书法证明。庞中华的硬笔书法字帖曾影响了几代人，是几代人学生时代的共同记忆，但伴随声名而来的始终有对其书法本体艺术性不足的尖锐批评。如今的庞中华仍在为硬笔书法证明，82岁的他如今把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希望他们在练字的过程当中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有自己生命痕迹的字。在他看来，这或许才是硬笔书法最根本的证明，不是争一个艺术门类的名分，也不是辨一句字形美丑的高低，而是让书写重新成为普通人安顿自我、记录时代的方式。不养猫不养狗，年轻人为何开始流行养砖头？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你或许会好奇，哎，这是在做什么呢？其实啊，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啊，就是散步的时候在河边路边或者是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呢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中国人的心呢？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表示，砖头啊，它不需要索取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狗要遛，养猫要陪伴，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某种程度上，养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课题，既满足了陪伴的需求，又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养砖头也满足了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较多，而养砖头这种确定性可以是对于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抚慰。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1，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 1.78 亿人次，医疗保障法草案将三审，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医疗保障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三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十割十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称，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分别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获悉，截至今天零点，灾害共致两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上旬广西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了系列严重灾害。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6: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1: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在中报的公布期间，现在通过已经公布中报的这些信息，投资者如何选择投资机会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曲老师，针对目前已经公布的中报信息，投资者如何挖掘其中的机会，谈谈您的建议。
2: 哎，熊老师好。我觉得今年的一个中报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因为整个市场从前几年的一个反弹到现在在一个区间震荡里啊，算是一个比较高位的区间震荡，所以整个市场的话目前还处于一个需要这个财报去验证，然后呢去充分定价的一个阶段。具体来看，我们看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硬件啊，这个是整个这两年无疑中最强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看这个涨价链，就是这个受益于我们这个前期的一些指标，看这个 PPI 这个指标一个长期的一个回升，还有受益于整个地缘格式地缘这个政治的一个原因啊，看到这个上游的一个资源品，它其实在这个中报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比如说这个铜价啊，它能够在这个一个回撤之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回升，还有看这个铝价确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也能够保持一定的高位，还有看这个油价，还有下游的一个化工行业，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受益方向。第三个就是看这个出口制造，我们看到整个今年上半年整个出口其实表现得非常好，上半年的一个出口金额同比又增长了 17.6% 嘛，啊，比一季度还要快，其中这个电力设备、存储啊，还有这个储能，还有这个汽车板块，我觉得要看这个出口，就是这个方向。还有就是也有一些板块表现得比较好，比如说这个非银金融，我们看到头部的这些非银金融这个出来的中报也有60%到70%甚至50%左右的一个增长，这个也是这个市场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具体来看，我们就看几个行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些龙头，它的一个收入还有的利润确实在同步的一个爆发，而且这轮这个存储的一个涨价大家预测到可能要延续到2027、2028。那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刚上市的这种存储龙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合肥的这个长兴存储，还有即将上市的这个长江存储，大家都有这个打新的机会，还有这个持续的一个关注它一个涨价的一个机会，还有它一个上下游它做这个 PCB 板啊，这些行业它一个景气度会持续的一个增高。第二个看这个有色，以这个神火为例吧，就是这个神火股份为例，你看到它今年铝价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它一个企业的一个利润其实是能够稳定的一个增长的。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一个铝矿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云南铝业啊，还有一些国投电力啊，这些还有这个山东虹桥啊，这些铝矿的龙头，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预期的偏差。之前预期一直说这个有色可能会随着这个加息周期啊会跌得很惨，但其实看起来它这个中报反映的并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些企业还是有这个长期的成长能力和这个竞争力的。第三个就是看这个非银金融龙头，我们看这个龙头中的龙头吧，比如说中信证券，它在前两天出了一个财报，我觉得是反映的是比较漂亮的，它的一个净利润还是有60%以上的一个增长。我们知道它2025年它的一个业绩已经是有个很大幅度增长，在这个比较高技术下还能持续这个60%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个市场预期差在里面的，因为这个财报确实表现得非常漂亮。如果这些企业它能够大额的分红啊，或者回购啊，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性的驱动，我相信他们的股价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第四个就是要看这个被错杀的这个 AI 产业链。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沈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0: 焕发崭新的生机。
1: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赣江水奔流不息，800年文运悠悠，庐陵大地的风骨文脉正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风采。
2: 今年是庐山设市10周年，也是庐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0周年。省政府新闻办、庐山市人民政府今天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庐山改革发展成效及未来谋划。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10年间，庐山从一山六治走向一体管理，走出了设市破局、市局合一、深化攻坚的改革路径。文旅业态从一日打卡向全时全域转变，首发经济、演艺经济、夜间经济、低空观光等新业态持续涌现，品牌影响力从本土突围迈向全球破圈，与18家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2025年境外游客达到20.06万人次。庐山管理局局长、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熊杜明：
3: 10年间，庐山的核心景区购票人数从120万人跃升到2025年的288.01万人次，全市接待游客突破218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87.47亿元。
0: 10年间，庐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3%。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等国字号名片花落庐山，连续8年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庐山推出全域旅游消费投诉先赔后处，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放心。熊杜明：
3: 从今年5月14日起，我们向九江市全域市民除2节2月外实行免票政策。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0: 围绕畅想庐山天下优核心品牌，庐山推出优学、优品、优素三大子品牌。优学依托白鹿洞书院、万国别墅、世界地质公园等资源，打造人文研学、自然科考、历史研修三大精品研学体系。优品整合云雾茶、非遗手作、诗词文创等本土资源，已甄选540款特色文创产品，13家线下门店覆盖核心游览区域。优素依托古岭云端小镇、百年别墅群落，构建高端别墅、精品山居、星空营地等梯度化的旅居体系。面向15五，庐山将建立遗产跨区域协作机制，守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根与魂，持续打造庐山优学、庐山优品、庐山优素三大子品牌，深化引客入庐全球化战略，加大海外市场推介力度，全力打造具有烟火气、人情味、文化韵、科技感、国际范儿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庐山管理局局长、庐山市人民政府市长熊杜明：
3: 今年我们将力争研学接待人次突破10万人，文化创意产品收入突破5000万元，也力争今年我们的民宿床位增长50%以上，全力把庐山优系列品牌培育为文旅发展核心的增长机。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

0: 好帮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演，时评零的突破，读懂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奖背后的江西文化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1899年8月21号出生，为纪念他诞辰127周年，今天下午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演。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笑、蒋无高报道。
2: 我方志敏。
0: 舞剧《可爱的中国》演出时长150分钟，以方志敏烈士革命经历为蓝本，艺术化地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讲述了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平》等不朽篇章的动人故事。该剧由南昌联松学校155名师生家长历时2个多月创排，参演人员最大的74岁，最小的只有6岁。舞台剧《可爱的中国》总导演、总编剧万冠贤，
3: 我们不是专业的导演和专业的演员，都是一群特别普通的老百姓。所有的人，大家因为爱国而凝聚到了一起，大家因为爱国，所以愿意克服一切的困难。
0: 方志敏扮演者吴迪表示，
4: 当我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走进了他的人生，我才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清贫，什么是大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0: 小演员闵俊凯，
5: 前几天我们排练的时候是凌晨2点半才睡的觉，今天我们又是早上5点钟就到这里了，我们的小伙伴都非常累，但是我们一想到我们可以把方志敏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而且呢，也被方志敏爷爷的精神所鼓舞，我们顿时一下子就不累了。
0: 一部红色舞台剧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舞台之上烽火岁月被重新演绎，舞台之下当代观众与革命先辈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部舞台剧还原了方志敏坚守信仰、守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传递出他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热切期盼。观众李先生，
6: 红色精神传承，我们主要学习先辈的那些天下为公这种舍身取义的这种。
0: 请听时评零的突破，读懂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奖背后的江西文化力量。近日，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Press Reader 国际营销奖颁奖典礼在韩国釜山落幕，江西省图书馆寻找爱阅读小作家读写成书项目跻身全球前10，实现江西在这个顶级国际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这是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世界图书馆行业权威水准的核心奖项。我省首次参评便斩获佳绩，这份荣誉含金量十足，更彰显了中国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活力。
1: 此次获奖核心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颠覆性创新。传统图书馆多以藏书借阅为核心，读者始终是文化内容的被动接收者，而江西省图书馆的项目跳出固有服务框架，搭建起阅读输入、写作输入、馆藏留存的完整成长闭环，通过鼓励青少年读书、创作、汇编优秀习作纳入官方馆藏，让普通少年的文字拥有专属价值与正式归属，彻底打破了读书只汲取无创造的固化模式，精准破解青少年阅读碎片化、创作动力匮乏的现实问题，让全民阅读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这份国际认可也重塑了大众对中西部公共文化建设的固有认知，以往优质文化创新成果常被认为是集中于我国发达地区，中西部文化服务容易陷入重硬件轻内涵的困境。江西的实践充分证明，优秀的公共文化服务不靠巨额投入堆砌，而在于深耕群众需求，立足本土，深耕细作，接地气，有温度有新意的探索，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
1: 江西省图书馆的突围之路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期待这份创新经验持续下沉普及，延伸服务触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不断突破边界， 让扎根乡土的文化创新持续绽放中国魅力，收获世界掌声。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今年前7个月，我省分6个批次发行38只政府债券，总规模达到1510.12亿元。
1: 今天，南丰县残联县中医院开展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走进琴台路社区，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为残疾人测量血压，指导康复训练，向社区居民宣传残疾预防科普知识。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全国早稻产量已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分光温水比较配合，早稻长势良好。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签署，2014年生效，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0: 再来关注国际热点新闻，谁在为美国加码制裁伊朗埋单？近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极限经济制裁与全面孤立，并威胁惩戒支持伊朗的国家，将对伊经济施压的手段全面升级，这场单边经济战的负面影响持续外溢。
1: 严苛制裁让伊朗经济陷入双重困境，为应对封锁，伊朗折价出口石油，能源收入大幅缩水，公共建设、民生保障资金持续缩减，叠加战事支出增加，本币大幅贬值，伊朗进口食品、药品、工业原料成本飙升，通胀居高不下。数据显示，伊朗7月年化通胀率达到66%，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超120%，民众生活质量大幅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今年经济将大幅萎缩，陷入经济衰退与高通胀并存的艰难局面。
0: 制裁同样反噬美国的经济和民生，制裁升级引发国际油价上涨，直接推高美国汽油、物流、化工等全产业链成本，加剧国内通胀压力。为平抑油价，美国被迫放宽燃油管控标准。分析人士表示，对伊制裁越严苛，全球能源供给越紧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企业经营成本持续攀升，形成难以破解的政策悖论。
1: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遭受连锁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船只绕行，保费上涨，推高全球贸易成本，能源涨价进一步传导至粮食、制造业领域，加剧全球通胀压力。能源、粮食、航运多重成本上涨，让多国面临增长放缓、通胀高企的双重压力。事实证明，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代价没有国界，最终会由包括伊朗、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承担。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宜春小雨，27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

0: 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 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 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0: 请您往里走。
1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 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 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 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

0: 以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傅晨，您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啊。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打开记忆之门。
4: 重温
9: 重温
4: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各位老伙计，您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热坏了？虽然夏天刚过，但这个天啊还是热。最烦人的事是啥呢？不是吃不下饭，而是睡不好觉。老宋自个儿睡眠倒还行，属于沾枕头就着的那会儿。但我老伴儿不行，他的那个睡眠啊跟瓷器似的脆得很，一到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我在旁边连个丝儿都不敢翻，翻一下醒了，蚊子嗡嗡一声醒了，楼上人家冲个马桶也醒了。醒了之后呢，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发脾气，一会儿说我打呼噜了，一会儿又说我这床板太硬了，反正横竖啊都是我的毛病。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老伴呢又没睡好，半夜两点多啊把我推醒，说你出去给我倒杯水。我倒完水回来，就看他坐在床边脸拉的老长，我也不敢说话呀，就听他在那念叨，说这日子啊没法过了，一宿一宿的睡不着，不如死了算了。我一听这话心里头也难受，您说这人呐，上了岁数怎么连睡个踏实的觉都成了失望呢？好不容易等他睡着了，我又怕吵着他，我干脆不睡了，穿上衣服就出去溜达溜达。我家离南京中医药大学不远，那会儿呢凌晨四五点钟，天刚蒙蒙亮，我就晃悠到人家校园里头去了。那个点啊，校园里那叫一个

安静，树多，空气也透亮，还有几个老教授在那儿慢悠悠地打太极，瞅着就舒坦。我在操场边呢，坐下歇个脚，旁边长椅上还坐了个人儿，看着呢比我大一点，戴个眼镜，挺斯文的。我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唠上了。这老哥啊，说话不急不慢的，懂得还真多。那些花花草草、松草药什么的，随口就来。唠着唠着，我就把老伴儿睡不好这点苦水啊给倒出来了。我说老哥啊，不怕您笑话，今儿半夜啊，我就是让老伴儿给撵出来的。他听了笑了笑，说：“老弟啊，您老伴儿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个老故事来了。”这话打清朝同治年间说起。当时南通州地界有个姓徐的大财主，人送外号徐半城，那真是有钱。可这位徐老爷啊，有个心病，睡不着觉，每天晚上七八个丫鬟啊轮流伺候，给他捶腿的、打扇的、练书的、哼巧曲的，啥招都使了没用。两大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从天黑瞪到天亮。时间一长啊，人就不行了，眼窝子黢黑，脸儿呢蜡黄蜡黄的。这时候有人跟徐老爷子说，咱们如皋本地啊就有个能人，姓黄，叫黄庆平，专门研究本草，有一个绝活，会配安神茶。据说方言几十里，谁家有人睡不着的，找他讨一包回去煮水喝，晚上准能睡个好觉。徐老爷赶紧请人去请。黄庆平来了之后，看了看徐老爷，说了一句话：“老爷，您这不是病，是心火太旺，把您的神啊给烧着了。神不安，人就不灵，你能睡着了才怪呢。”他给徐老爷配了一个方子，主打酸枣仁，专门养心安神，还加了好几味别的本草。他跟徐老爷说，这些东西搁一块儿，不是把你打晕让你睡，是把你心里那把火啊慢慢降下来，火灭了，人静了，觉自然就来了。徐老爷当天晚上就让人煮了一碗喝下去。哎，说来也怪，那天晚上破天荒的睡了一个整觉。丫鬟早上起来一看，老爷还在打呼噜呢，都不敢去叫醒他。就这么着啊，徐老爷连着喝了几个月，失眠的毛病慢慢就好了。病好了之后，他找到黄金平说，您这门手艺啊不能就这么埋没了，我出钱，您出方子，咱们开个字号，一起赚大钱。就这样，黄氏易容这个字号在南通立起来了。从同治年间开始，一代传一代，专门研究怎么让人睡个好觉。到后来评上了江苏老字号，那门手艺啊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戴眼镜老哥讲到这儿啊，从兜里掏出个本子，撕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样东西递给我。他说，老弟啊，您老伴儿那个情况跟徐老爷是差不多的毛病，这是个老方子，您拿回去去药店抓几副煮水啊，让你老伴儿啊喝着试试看。我当时接过来顺手揣兜里了，也没太当回事。你想啊，大清早碰上个陌生人给你写个方子，你敢随便给你老伴儿喝吗？但是后来我老伴儿连续好几天还是睡不着，他坐床上抹眼泪，哎呀，我的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突然想起来兜里那张纸，第二天一早啊就去药店抓了几副，当天晚上煮了一碗给他喝。他喝完那天晚上呢没翻来覆去，好像没多会儿呢就睡着了。虽然半夜还是醒了一会儿啊，但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好些年没有过的事啊。时间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开春有个朋友请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说是江苏一个老字号的传承人想见见我。我一去看见那人我愣了，这不就是去年在校园里碰到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哥吗？这下我才知道，感情啊他就是黄氏易容的第四代传承人黄成俊。我俩聊了大半天，他说起去年给了我那个方子以后啊，他心里一直还惦记着。我说用了用了用了，效果真的不赖，我老伴儿啊现在脾气都好多了。他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老宋啊，我知道你在电台做节目帮了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祖上那方子
到我这代做了改

0: 粮，不用煮不用泡，开袋就能喝，叫皇室玉容安睡饮。老祖宗那些养心安神的好东西一样没少，还加了些现代的好成分。这样吧，我给你100盒试饮装，您拿回去在节目里送给那些跟你老伴一样睡不好的听众，不为别的，就为大伙儿都能睡个好觉。说到这儿啊，老宋必须得跟大伙好好掰扯掰扯，这小小一袋安睡饮到底有什么门道。黄老哥跟我说，这个方子传了快200年了，核心就是一句话，皇室玉容不仅想要你今晚能睡着，更想您以后能睡好。怎么做到的呢？就2点。头一个，古方养根本，里头的主料是打太行山生出来的野生酸枣仁，这可不是普通货啊，得是秋天自然熟透粒粒饱满的，采回来还不能直接用，要让工人啊拿筛子一道一道的过，个头不够的，不够熟的，有虫眼的，全捡出来扔掉，多一粒坏的，那股安神的劲儿啊就会少一分。除了酸枣仁，还有兰州高寒地带的甜百合清心除烦，大别山老林子里的茯苓利水灵心，再加上剑灵的莲子，长白山的灵芝，您听听啊，光是把这些道地的好东西凑齐了，就得跑遍大半个中国。但是有个问题，咱老伙计们心里都铭记似的，这古方好是好，可它性子慢啊。你想啊，它是在给你慢慢调底子，就像小火炖汤，得熬到时候味儿才能出来。可睡觉这事儿呢，它不等人，你要今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滋味儿一分钟都嫌长。所以黄老哥这一代在古方上又结合了现代营养学，他把酪蛋白水解肽、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比金子还贵的小分子肽科学配比进去，又好吸收又能补劲儿，还加了人称植物安神密码的嘎巴，还有维生素 B 族。老宋用大白话给大伙翻译一下，古方那部分是慢慢的把你的底子给养厚实了，心神养稳了，以后不用喝也能睡踏实。现代的这一部分呢，是帮您当下就把脑子静下来，躺下不那么闹腾，一边管今晚一边管以后，这就叫今晚能睡着，以后能睡好。工艺上呢，黄老哥也犟得很，他坚持用紫铜锅文火慢熬，在低温萃取浓缩，来来回回30多个工序，一道都不肯省。市面上好多鸡饮的东西，为了省成本，大火高温咕噜咕噜的快煮，营养全都给破坏了。黄老哥宁可出活慢产量低，也绝不走那糊弄人的捷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东西是给人喝的，糊弄不得，老祖宗怎么教咱就怎么做。说到这儿，有些老伙计可能就坐不住了，先要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黄老哥给的这批试饮装怎么送到大伙手里呢？别急，咱下半段接着捞，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咱们主持人，马上进入今天的老宋福利时间，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1: 欢迎回来，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这里是老宋福利时间，我是主持人杨洋。宋老师，刚才您讲的故事啊，我在旁边听得都入迷了。哈哈，从半夜被老伴儿啊撵出门，到校园偶遇传承人，再到徐老爷那段百年往事，哎，真跟听评书似的。不过我估计咱们听友最关心的是，黄老给您那100盒的安睡饮怎么领啊？
0: 哈，你这问到点子上了啊。黄老哥给这批试装的时候呢，我问他怎么个送法。他说老宋你定。我想来想去啊，定了个规矩。1块钱领一盒，每人限领一次。
1: 不对吧，宋老师？黄老不是说送的吗？这怎么还收上钱了呢？
0: 哎，黄老哥原话确实是送。但是老宋坚持要送1块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您上超市门口转一圈，免费发放的试用装，多少人领回去拆都不拆，直接扔抽屉里了，时间长了落灰，要不就过期了。咱这个安睡饮，黄老哥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人家市场价卖199元一盒，里头那些酸枣仁、灵芝、小分子肽，哪一样不

0: 好东西。
1: 嗯，
0: 要是敞开白送，谁路过都来拿一盒，真正睡不着觉的老伙计儿反倒抢不着。
1: 嗯，
0: 那黄老哥这份心意不就白瞎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一块钱不是老宋抠门啊，
1: 嗯，
0: 它是个门槛，你得需要它，你才愿意花这一块钱。除了这个啊，还有一点就是，您收到货之后要付个9块钱运费给快递员，人家把东西送到你手上了，不能连快递费也替您掏了吧？
1: 嗯，
0: 一盒7只够你好好感受一个星期的。不过老宋把丑话说到前面，就100盒，多了没有，抢完就完。
2: 哦，原来这1块钱是为了让真正需要的人拿到手，1块钱试7天，怎么算都划算。
0: 嗯，
2: 那宋老师，7天之后呢，是不是不喝也能睡好了呀？
0: 那、哎、你想得美了
2: 啊！
0: 这是调睡眠的食养方子，它不是仙丹。
2: 哦、
0: 7天呢，是让您感受一下，知道这东西对你管用。
2: 嗯，
0: 但根上的毛病啊，不是3天2天就能掰回来的。
2: 对，
0: 不坚持一段时间，底子养不厚，你一停，它又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我说7天是体验。真正要想从根儿调好啊，得按周期老老实实去喝。
2: 那坚持喝的话，199一盒，这长期下来确实有点压力啊。
0: 这个老宋呢，提前替大伙儿想到了。
2: 嗯，
0: 我跟黄老哥磨了好几天。
2: 嗯，
0: 我说您老哥后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2: 啊，
0: 我放给大伙儿听听。
2: 好，
3: 宋老弟，我是真跟你对脾气。
0: 老哥后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2: 啊，
0: 我放给大伙儿听听。
2: 好。
3: 你在电台给那么多老伙计帮忙，我心里头敬你，可我不能一直白送，厂子里也得吃饭。这么着，今年正好是咱黄氏玉荣150周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心意到我这儿不能断，周年庆嘛，我就再给你150个名额，每个抢到名额听友都能享受2.5折优惠。但是老宋，你得跟大伙儿讲明白，这150个名额是给那号真心想把自己调理好、愿意坚持一个夏天的人准备的。
2: 宋老师，我说句实话，
0: 嗯，
2: 我要是听众啊，听闻黄老这段话，我心里就俩字儿：踏实。
0: 嗯，
2: 人家不玩虚的呀，
0: 对，
2: 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呀、啊。这150个名额是留给真心想调好的人留的。
1: 嗯，
2: 那咱们今天到底能领到什么？怎么领？我帮大伙儿理一理。第一个福利，1元试饮装，原价199元一盒的黄氏玉荣安睡饮，今天1块钱领，到货付9块运费，拢共10块钱，一盒7只拿回去试7天，就100盒，先打先得。第二个福利，安睡调理名额，黄氏玉荣周年庆拿出150个名额打2.5折，算起来一盒就能省100多呀、哎。但是这个名额有条件，您得是真心想把睡眠调好、愿意坚持的。要是就想花1块钱试试，试完拉倒，那试饮装就够用了。这名额咱别占，留给真正下决心的人。电话这儿就开通了，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哎，杨洋，
2: 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2: 嗯，
0: 黄老特别强调了一句，要能坚持住。您知道他为啥非得强调坚持吗？
2: 我正想请教您呢，宋老师，咱们能睡着不就行了吗？
0: 这里面是有讲究的。
2: 哦，
0: 咱老伙计们都知道，这觉睡不好啊，它不是1天2天攒下的毛病。
2: 嗯，
0: 那你想把它搬回来，也得1天1天的往回养啊。
2: 对，
0: 黄老哥这安睡饮啊，古方那部分就像小火慢炖，你得一勺一勺的喝，底子才慢慢的厚实起来。
2: 是，
0: 我打个比方，
2: 嗯，
0: 养花都知道吧？
2: 对，
0: 你不能今儿浇一瓶水，明儿就不管了。
2: 嗯，
0: 那花就养不好。
2: 嗯，
0: 你得天天浇一点儿。根扎深了它才壮实。
2: 对，
0: 喝这个也是一样的理儿。
2: 是，
0: 您坚持住了，一天一天往下喝，底子养好了，睡眠的节律找回来了，以后才不用依赖它，也能睡得踏实。所以黄老哥为啥强调坚持这两个字呢？
2: 嗯，
0: 他就是怕大伙儿啊喝几天觉得管用了，想省钱就停了，又回去了，那不就白费了吗？
2: 嗯，
0: 老话说得好，赶早不赶晚，这觉睡不好啊，多熬一天就多难受一天。您今

0: 今天把电话打了，试饮装领回去，周记装囤下来，从今晚就开始好好的善待自己，坚持喝上一阵子，底子养厚了，精神头回来了，您自己都能觉出不一样。别等，一等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去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100盒试饮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先打先得。
1: 是的，宋老师，后台好多听友啊在问同一个事儿。
0: 嗯，
1: 大家说这试饮装和周期名额都想要，可又怕万一喝着不对路，钱不就白花了？就想着能不能先带一盒回去试试，有用再来买那个2.5折的。
0: 嗯，这个想法我能理解。
1: 嗯，
0: 换我也可能会这么想，但老宋跟你讲句实在话，你要是先拿试饮装回去喝7天，觉得管用，再回来抢那150个名额，名额早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老宋才劝大伙两个呢一块带走。当然了，你也不用怕钱白花了。
1: 嗯，
0: 老宋今天给大家再加一个宝藏。
1: 嗯，
0: 试完了要是觉得好，接着喝，把这叫调回来。万一试完了觉得不太对路，您把周期套装退回来，一分钱不少你的。
1: 嗯，
0: 这样呢，你既抢到了名额，又不冒风险，两头都不耽误。
1: 明白了，先试再买，名额不等人，一块带走，不满意还能退，这账一算就清楚了。那就别犹豫了，打通电话，试饮装跟周期名额一块办，不满意就退，啥也不损失。可要是错过了这150个名额呀，想要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宋老师，
0: 嗯，
1: 节目快结束了，您再跟大伙儿说两句。
0: 好，那我就再说两句。今天这个皇室易容安睡饮，黄老哥把家传快200年的方子拿出来了。老宋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100盒试饮装，150个2.5折周期名额，东西好不好，您试了就知道。老宋呢，只盼着一件事儿，大伙儿今儿晚能睡个好觉，明天早晨起来身上有劲儿，心里头敞亮。这人啊，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儿。剩下的就看您自个儿了。
1: 宋老师说的真好，睡好了，日子才有滋味儿。各位听友，您今天打的这个电话，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有滋有味的早晨。电话400710-3893，福利最后报一遍，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1块钱领价值199元的皇室羽绒安睡饮，到货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好睡眠。此外还有150个周期调理名额，立享2.5折，不满意就退，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好觉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1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块。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 包邮到家，

0: 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2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

0: 本市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
2: 看一个弄字非常富有人情味，似乎这大自然当中的风也被女子的美艳所吸引，故意来吹动她的衣袖，刷一下存在感。不管怎么说吧，在风与月的烘托之下，花与人呐、更和谐更美了。接着呢又写道，温香熟美，醉漫云环垂两耳，说美人在朦胧的月色和柔和清淡的风中，似乎有了醉意而酣然入睡，而且呢睡得很熟很香，高耸的发髻呢也已经垂到了两只耳朵下了。都说何须春风惹人醉，苏轼这两句呢显然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并且呢还是一个睡美人。结合上面的诗篇来看呢，苏轼无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人侧睡沾花图。最后写道，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既真要多谢谢春姑娘的巧夺天工啊，这牡丹不像是花般的红艳，更像是美人肌肤透出的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不是花红是玉红啊，它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就是说这位睡美人肌肤所透出来的红，它不是花般的红艳，却要胜过花般的红艳。而形成这一美丽画面的，正是有着造化万物之功的春天。造化、造月、造风、造睡美人。看到苏轼的这首诗呢，他既写牡丹又写美人，把牡丹与美人呢揉成了一幅春夜睡美人图。总的来说，苏轼的这首词作为一首咏物词来看，无疑称得上一首佳作。从他的意境上来看呢，也无疑比较含蓄隽永，花美人更美。当然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的词呢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多读多体会。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成语短兵相接啊，是用来形容敌我逼近，战斗激烈。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又和历史上哪位人物有关呢？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短兵相接啊，它是出自楚辞《九歌·国殇》，上面记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鼓兮，短兵接。”那是在楚汉相争初期啊。有一次，刘邦攻占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从山东回军，南下彭城，刘邦大败，项羽部将丁公率军紧追不舍，追到彭城西，两军展开大战。刘邦看情形，估计自己很难脱身，便对丁公说：“你我都是英雄，何必苦苦相逼呢？”丁公听了刘邦这句话，就顺水推舟，引兵退去，刘邦得以脱身。司马迁在描写两军相遇的时候呢，就写道：“丁公主军高地彭城西，短兵相接”这样的句子，意思是说呀，丁公追逐刘邦到彭城之西的时候，两军迫近，用刀剑等等短兵器相接战斗。古时候打仗的兵器呢，弓箭称为长兵，刀剑称为短兵，近身作战必须用短兵器，所以呢就叫短兵相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养性，怀一颗初见的心，日日重复在茶里，浸润滋养秉性，温柔敦厚，示弱等闲，照顾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核桃。核桃作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坚果，它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多吃核桃能补脑的好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2023年《柳叶刀》子刊临床医学的一项研究啊，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机对照营养与干预试验，评估核桃是否会促进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发展。研究呢，对当地12所高中里的771位11到16岁健康青少年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访，其中干预组每日摄入30克的核桃。结果发现，吃核桃6个月之后，青少年血液中亚麻酸浓度有所提高。总的来说，虽然坚持吃核桃6个月并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功能，但在较好的依从核桃干预的青少年当中，能观察到持续注意力、流体智力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啊有所改善，在课堂上更能够关注老师。也就是说，核桃对改善大脑功能确实具有一定的好处，这很可能啊和核桃当中富含的软磷脂、锌、锰、铬等等补脑抑制营养成分是有关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核桃对人体的益处啊其实不只有补脑，常吃核桃的人呢还有收获以下好处。第一是它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权威机构发现，和那些不吃核桃的人相比啊，每周吃核桃5份以上，也就是说每份28克，可以同时降低14%的全因死亡风险和25%因心血管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延长1.3年的预期。

寿命，第二它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栓的形成，抑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增加，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而核桃当中的脂肪酸的比例为6:1，恰好是优质比例，非常符合人体的需要。另外还发现，每天吃核桃的参与者与其他饮食的参与者相比啊，血脂水平有显著的下降，例如总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25%，坏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73%，甘油三酯的平均降低为5.52%。第三是有益肠道健康。第四，它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一个月吃1到3次核桃，也就是每次28克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每周吃至少1次核桃的人，患病风险会降低13%；每周至少吃2次的人，风险能够降低24%。这盒核桃当中啊，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减轻胰岛素抵抗，有一定关系的。第五，它能够帮助延缓衰老。核桃多酚啊，在体内外都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地清除自由基。核桃所含的维生素 E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对维持皮肤的年轻健康有好处。中老年人抵抗皮肤衰老可以适当常吃。核桃怎样吃才更有风味，而且还让你受益更多呢？首先第一个是烤着吃，它更利于润肠通便。核桃呢，可以补肾填精养脑。老中医介绍，把生核桃放在火上烤，待外皮焦黑之后剥开，吃里面烧熟的核桃肉就可以了。这种吃法呢，不仅味道香甜，入口不涩，而且更容易剥开。更重要的是，经过烧制，核桃皮当中的油脂会渗入核桃肉中，比生吃核桃呢具有更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更适合老年人食用。第二是磨成粉，它能够控脂抗衰老。核桃虽然油脂丰富，但是它的油脂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胆固醇脂化，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第三就是核桃加两宝，补肾利长寿。专家啊，通过一个月的食疗，由调脑的核桃、调心的莲子、调肾的黑芝麻组成一个单方。这个方子呢，适合肾气始衰人群，所有人都可以吃，可以帮助调神养精、容发通便，维护健康力长寿。用法呢，是用3个核桃、4个莲子、1小撮黑芝麻，打碎之后开水冲服，或者和精米一起熬成米糊，每天早晚各吃一次。特别注意，青皮核桃补肾效果欠佳，因此最好选择色黄个大油多的核桃，并且保留核桃的内皮。莲子要挑选地道药材香莲，最好去掉心。黑芝麻呢，使用之前需要炒熟，补益的效果会更好。吃核桃啊，也特别要注意，特别不要超量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为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1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呢相当于2到3个核桃就行了。特意建议啊，有3类人群少吃核桃：第一是上火人群，第二是腹泻人群，第三是痰多咳嗽的人。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啊，你的血脂还好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显示，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人数超过了4亿。人群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将导致2010年至2030年期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料，那么斑块又是发生心梗脑梗的基础。如果体检检出了胆固醇偏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教你通过科学饮食把升高的胆固醇给降下去。听众朋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被称为坏胆固醇，超标的时候呢，对心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等疾病，或者是发生过心梗、中风等等患者，对血脂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使化验单上没有这个升高的标志，它也可能意味着超标了。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相关的药物之外，坏胆固醇高的人呢，必须要管住嘴，建议多吃5类食物，少吃4类食物，在饮食上做到4舍5入。第一，要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

像油菜呀、菠菜、芹菜、菜心等等，还有菌藻类的香菇、平菇、口蘑等等，红黄颜色的蔬菜，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还有彩椒等等，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有效的能够降低坏胆固醇，特别推荐魔芋及其制品，你像魔芋粉啊、魔芋丝啊，还有魔芋块等等，还有菊芋，又称鬼子姜、洋姜等等，它可以腌制然后制成食品。第二是多吃全谷杂粮，你像燕麦、糙米、全麦粉，还有玉米、小米、青稞、高粱、荞麦、藜麦、绿豆、红豆等等，比例呢要达到主食的1/2，代替大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第三是多吃大豆制品和坚果，你像豆腐、豆浆，还有豆干、花生、核桃、开心果等等，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它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再有就是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多吃橄榄油、油菜籽油、高油酸菜籽油，也就是芥花油，还有亚麻油等等。这类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坏胆固醇排出。最后是多吃鱼虾。多吃鱼虾摄入量是每周3次，鱼虾类脂肪当中呢含有特殊的脂肪酸，它对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要少吃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可使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增加冠心病的危险性。反式脂肪酸呢主要是来自于精炼植物油，你像豆油、花生油等等，和氢化植物油，像人造黄油、起酥油，还有油炸的专用油等等，它们多用于加工食物，比方说面包啊、饼干呐、方便面，还有蛋糕、零食、薯片、酥饼等等。这些加工食物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标签营养成分表上都有标示的。那么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要小于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并且越少越好。第二是少吃饱和脂肪酸，少吃富含脂肪，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不但能够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和吸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的排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很多，像肥肉、五花肉、肥牛、肥羊、肥鸭、肥鹅、排骨、猪皮、鸡皮、猪油、奶油、黄油，还有棕榈油、棕榈仁油，还有椰子油，炸鸡、炸鱼、炸虾、炸肉串、炸蔬菜丸子、炸蘑菇、炸豆腐、炸豆腐干、奶油面包、方便面、巧克力派、奶黄派、蛋糕、冰淇淋、油条、麻花、油炸丸子，还有汉堡、炸薯条、奶茶、桃酥、糕点等等。第三是少吃胆固醇，高胆固醇饮食会使胆固醇在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多，从而有可能升高胆固醇水平。因此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小于300毫克。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呢有动物的内脏，像肝啊、肾啊、脑啊、肠、肺、鱿鱼、鱼子，还有蟹黄；动物的皮、蛋黄、肥肉等等；蛋清、脱脂奶粉，还有瘦肉等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再有就是少吃高糖食物，包括蔗糖、果糖、姜糖，还有淀粉在内的各种糖类，它能够促进坏胆固醇合成。富含上述成分的食物呢，有甜食、精致谷物，还有精米面等等。除了管住嘴啊，每周进行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连续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打太极呀、快走、骑自行车、跳广场舞等等，都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紧握拳头30秒钟，测试您的血管是否健康。把手紧紧握起来30秒钟，打开之后仔细的留意，掌心白白的，是会马上消失呢，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呢？如果说马上能够恢复原来的肤色，表示你的血管很健康。如果需要花个1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话，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自律神经异常的情形？大家赶快试试吧，要使劲握。您知道吗？女人也会得前列腺病哦。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尿频、排尿困难、尿不尽，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女性患者，很少有人会诊断这是女性前列腺疾病或者是前列腺炎。女性的前列腺重约5.2克，略小于女性的大拇指。要预防前列腺炎，女性尤其要注意性生活前后的卫生，之前要留尿，之后要排尿，以冲洗清洁。饭前出现低血糖症，小心糖尿病哦。糖尿病早期为何会出现低血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肥胖者体内的胰岛素生理作用减弱，为了维持血糖正常，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胰岛贝塔细胞。肥胖的孩子容易感染乙肝病毒，预防接种一般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的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等综合症状，反应持续1到2天左右，通常可以自行缓解。玩手机比用电脑更容易眼疲劳，手机的屏幕小、字体小，比看电视电脑费眼多了，使用者必须高度的专注，眼眼不眨，头也不抬，盯着看，很少眨眼睛，僵直于一个姿势，让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有些人常说自己的眼睛莫名的流泪、眼疲劳、眼睛干涩、眼蒙、眼部发痒胀痛、眼眶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的表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2: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3: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夜深了，你想起哪些人陪你走过的日子？伴着音乐，再把那些温馨细数一遍。而此刻内心涌起的温暖，就是每一次与你相互陪伴的最好的证明。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感谢有你相伴，一路温暖前行。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门派的创始人，曾以73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劝其敬天爱民，止杀保民，被尊为神仙。他擅长诗词，代表作呢就是这首《落花》，以花喻人生无常，蕴含道家思想。诗的第一句：“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说昨天呢还看到满树红花绚烂绽放，今天呢却也是花瓣凋零，枝头空空如也。这句话呢用最直白的对比道出了人生最深刻的真相，繁华易逝，盛景难留。就像春天的花，开得再热闹，终究逃不过凋零的命运。我们总以为美好的事物会一直存在，可现实呢往往是转瞬即逝。比方说青春、财富，还有你的权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那么丘处机作为修道之人，借落花提醒世人，世间万物皆无常，执着于短暂的辉煌只会带来痛苦。但是花落真的只是悲剧吗？未必哦。龚自珍说过，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凋零的花瓣会滋养土壤，让来年的花开得更盛。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失败失去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成长的养分，关键呢，看你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是沉浸在昨日辉煌的遗憾当中，还是接受现实准备新的开始呢？花开时尽情的欣赏，花落时淡然放手，这才是面对人生起伏最好的态度。接着写道：姿容时界三春秀，变化须随一夜风。说草木的繁茂兴盛靠的是春天长时间的滋养，而它的凋零败落却可能只在一夜之间被风吹散。这句话的核心呢，是在讲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美好的事物呢，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呵护，比如一朵花的绽放，它需要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但是它的衰败呢，却可能只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就像人生，我们努力多年才能取得一点点的成就，但是一次意外、一场变故，就可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既然美好易逝，就要珍惜当下。那么春天的滋养它不会白费，哪怕花终会凋落，但盛开的时候的绚烂还是值得的。接着写道：物外光阴原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说超脱世俗的时间自有其永恒不变的节奏，而人世间的生死兴衰却无人能够真正看透或者是掌握。人间的起伏本是常态，就像草木有枯荣，朝代有兴衰，个体的命运呢，更是渺小如尘埃。与其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如学会像自然一样，不纠结，不强求，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放下时放下，尽人事，知天命，与光阴同行，而不被光阴所困，或许呢，这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这首诗最后一句写道：百年大小荣枯逝，过眼浑如一梦中。说人这一生经历的种种成败得失、兴衰荣辱，回头看时全都像一场梦一样虚幻短暂。现实生活里多少人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啊，可如果拉长时间线，

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当下的纠结，以后呢，可能连想都想不起来了。财富会散，名声会淡，但内心的平静、家人的陪伴，还有真诚的友谊，这些呢，才是能够长久温暖生命的东西。常说人生如梦，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场大梦里少些执念，多些豁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三杯鸡呢是江西宁都的名菜，它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独特之处啊，在于烹调的时候呢，把宰杀干净的鸡呢切成小块，放在砂锅里，不加汤水，只需配上一杯香油、一杯酱油、一杯米酒，放入适量的盐、姜、葱、红椒等等烹制即可，所以呢就叫三杯鸡。三杯鸡呢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酥嫩、味道醇香而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菜单。那么说起三杯鸡啊，您知道它的出现和哪位名人有关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三杯鸡啊，不得不提到民族英雄

文天祥。南宋末年抗元名将文天祥为保卫帝都临安，也就是浙江杭州，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朝军内议和，被扣留。后来逃脱之后，辗转到了温州，继而转战浙江、福建、江西各地，收复失地州县多处。不久呢，败退广东。在南宋祥兴元年，也就是1278年，在五坡岭，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海丰北，被元将张弘范所俘，押赴大都，打入死牢。几年以后，有传言说文天祥被元人杀害了。有位祖籍在吉州庐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文天祥的家乡的老奶奶，出于对文天祥的敬佩，根据当时用鸡和酒祭祀的习俗呢，带了一只活鸡、一壶米酒，长途跋涉找到关押文天祥的监狱，祭拜文天祥的亡灵。恰巧的是，这个狱卒啊也非常的敬佩文天祥，而他呢又是江西宁都人，离庐陵不远。他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便巧妙地趁夜色把老太太偷偷地带入牢房。老太太意外地发现文天祥还活着，顿时激动万分，悲喜交集，真后悔啊自己没有带一只烹制好的鸡给文丞相吃，只好把带来的这只活鸡和一壶米酒交给狱卒，恳求帮忙代为烹制献给文丞相补补身子。老狱卒知道文天祥明天就要赴难，今宵能与故乡来的客人以鸡酒为英雄饯别送行，也是民情天意，当然乐于从命。但狱中既无炊具又无调料，着实为难。想了半天，他把鸡宰杀干净之后剁成小块，放入烧开的陶壶内，从老太太带来的米酒当中取出一杯带水，把自己蘸菜吃的香油酱油各倒一杯进去，放在取暖用的炭炉上微炖。经过一个多时辰，待鸡肉酥烂香味四溢的时候，他和老太太一起把鸡送到文天祥手里，说道：吃吧丞相。文天祥非常感动，拜谢二老，便大口吃鸡喝酒，便慷慨朗诵他那惊天动地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第二天5时3刻，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那是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1283年12月初9。后来看守的狱卒告老还乡，回到江西宁都。每逢文天祥忌日这一天呢，他都要用当年在狱中的方法微炖一只鸡来祭他。当地人出于对文天祥为国尽忠的敬仰，纷纷效仿，也用这种微炖的方法做鸡来纪念自己心中的民族英雄。再加上历代名厨在忠实三杯鸡基本做法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加以改进，使它成为了宁都乃至江西的名菜。如今在宁都各大小餐馆呢，几乎都有这道菜，客人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大都会点这道菜，以至于在全国各地，三杯鸡呢已经成为了检验是否是正宗宁都餐馆的标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纠结。有时候觉得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想法太多，不为琐事扰，不为名利烦，不纠结过去，不担忧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

0: 另一条路，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中，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于是，很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懂得如何抓住时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这个代表人物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等等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谋权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很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这样的代表人物是安禄山。那么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这个遗传率啊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那么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这代表人物有张居正，那么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这位道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真正名字叫姚广孝。姚广孝是常州人，就是今天江苏吴县。出生于至元十五年，他呀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呢，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就出家为僧，取名道演，交际广泛呢。那么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的关系都不错，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啊，他也不学佛经。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这个宗教信仰居然也搞国际主义，哎，确实奇闻呢。他的那位道士师父是个不简单的人呢，他的名字呢叫席英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演呢跟随着他 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这个内容呢也非常杂，包括算卦、天文、权谋、机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这个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似乎在和平时期啊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演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1: 可能这辈子啊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
0: 虽然在家里烦闷，那就出去玩吧，既然是和尚就来个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这全国各地的寺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命，准确地预言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的名字叫袁固。与业余算卦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那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袁固并不认识道演，但当他看到道演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硬要给他算一卦。这一卦呀，收没收钱咱不知道，但算完了并给他一个评语：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了一对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呢，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他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这个道演的反应却不大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好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演如此愉悦，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刘秉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道演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僧人， 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演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那么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这样的人为偶像，道演想干些什么也是不难猜的。道演并不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那么道演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得如何不清楚，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这让道演非常失望，他又要继续等待了。终于啊，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主持。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这个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从后来的史实看，道演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个什么呢？很明显，道演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两个字是报复。道演是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集会的时代就是时机。黄子诚和齐泰准备动手了，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引起了争论。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而黄子诚却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然后才对燕王动手。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呢都有道理。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我看来呀，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诚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对弈的双方呢是朱允炆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先下了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那么在朱允炆看来啊，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龙。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打仗不在行，抓人还是有一套的。他突调大军

0: 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这个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此时这个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开始收拾起他这些叔叔们。那么周王是第一个，但你记住啊，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年的12月，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这个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把他这个叔叔啊迁至蜀地看管起来了。第二年的5月，这个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呢，以不法事罪名将民王朱骈逮捕了，并贬成老百姓。哎，说到底呀，这个不法事是个什么事儿也没说清楚，和那句著名的莫须有有一拼。这样看来，在历史上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这个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私印钞票对襄王朱伯下手了。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那么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襄王封地去抓人，他们以为啊，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襄王朱伯啊，无愧是朱元璋的子孙啊，非常有骨气。那么他在得知有人要来抓他的消息后，笑着对自己的手下人说：“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子。”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御史回辱，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紧闭宫门，自焚而死。这样的惨剧啊，并没有停止建文的行动步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福和代王朱贵。此二人皆被废为庶人，真是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在那个时代，皇帝啊是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就算你是他爷爷，只要他是皇帝，你就得听他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算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至此啊，这个建文帝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什么以德服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他就像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疾风暴雨般抡出一轮王八拳，看似痛快凌厉，效果却有限。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啊，也是一场拳赛。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起居和日常生活里的老规矩。先说说门风。听众朋友，门风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风，把它当作教育子女成长和传承后世的第一要旨。家风这个词呢，最早是出自西晋的文学家潘岳的文章《家风诗》，其中啊就写道：“挽发挽发，发亦并止；日之日之，敬亦甚止。”又一方继训，家道盈盈，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说老祖宗的功德和训诫呢，要一天领会三遍，说得多深切呀！北周有位诗人叫于信，他认为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再多再好，什么最有价值呢？那就是家风和世德。家风呢，它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资源。您如果看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性格和品格的形成，主要呢在于家风一点一滴的浸染。家风对一个人的教化作用往往是无声的，这是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来回搬家呢？她就是怕孟子学坏了。古代中国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非常注重自己的孩子跟什么人在一起玩了。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为了文化巨人。东汉三国的烟尘早已远去，唯有曹操的诗传唱不息，穿越时空，响彻不绝，依然传达着诗人们的志趣和理想。这不正是诗歌的魅力吗？

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俗话的意思呢，它是指以为聪明反而被聪明耽误了或者是坑害了。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与曹操的兵马在赤壁交战。蒋干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因为小时候呢曾经和周瑜一起读书，所以呢他就主动地向曹操提出要去东吴啊说服周瑜投降。曹操非常高兴，让蒋干快去快回。蒋干当天傍晚就来到了东吴。周瑜当时啊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曹操，一听说蒋干前来访问，就猜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了。于是周瑜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神的妙计。周瑜吩咐手下人摆酒设宴为蒋干接风洗尘。在宴席上，周瑜对大家说，蒋干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我知道他绝不是曹操的说客。今天呢，我们不提打仗的事情，一醉方休。宴会结束之后，周瑜喝醉了，他对蒋干说呀，你看你我二人多年不见，今晚我们叙叙旧，你就不要睡客房了，直接睡在我的营帐里吧。说着他把蒋干啊带到了自己的营帐里。周瑜一进营帐啊就呼呼大睡起来，蒋干呢却睡不着，因为他自己没有劝说周瑜投降，回去之后呢不好向曹操交差。于是蒋干趁着周瑜熟睡的时候啊，悄悄起来翻看周瑜桌上的文件，想找出有力的军事机密。果然蒋干看到了一封信，是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写给周瑜的投降书。蒋干十分的惊讶，他就把信呢揣在怀里，趁着黑夜回到了曹操那儿。其实啊，这都是周瑜的计谋。他知道曹操手下呢只有蔡瑁和张允会统领水军，于是故意伪造了一封投降信让蒋干偷走。那么曹操呢，他是比较多疑的人，必定会杀掉蔡瑁和张允的。果然曹操看了信之后，一气之下杀掉了戴瑁和张允。等曹操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周瑜借刀杀人的时候啊，已经晚了。蒋干投书信啊，真是聪明反被聪明。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懂得取舍。人生是道选择题，不是填空题，你无法握住所有，就像双手捧不住整条河流。想要月亮清辉，就得接受夜的暗；想要繁花盛开，就要舍去蓬荜的枝。贪恋所有，往往一无所有。真正智慧的人懂得以退为进，放下那些看似耀眼却沉重的行囊，心无旁骛，脚步才轻快，目光才明亮。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呢喜欢吃坚果，但是呢又怕坚果油脂多。坚果当中啊，油脂的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坚果当中所含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是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适量的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破坏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并带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饮食模式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食用坚果与发胖率增加是无关的，推荐呢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平时呢，我们吃一些原味的花生米或者是煮花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呢有长生果、植物肉、素中之荤之称，多吃花生可补蛋白。花生能够补气血，花生当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有滋补气血、养血通乳的作用。第二，它能够补钙，花生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中老年人吃它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第三，它能够健脑防痴呆。花生当中的软磷脂和几种氨基酸，你像谷氨酸呐、天门冬氨酸还有赖氨酸等等，它有助于健脑，预防老年痴呆。《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中医认为呢，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和，清咽止咳。我国有一位近百岁的老中医陈同云陈老，皮肤呢依然保养得很好，看不到岁月的痕迹。陈老告诉大家说，他平时呢爱吃的养生食材就是花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晚餐，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它有滋阴润燥、养血补血的功效，里面呢就有花生。杂粮粥食材呢是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儿，还有核桃仁儿，各5到10克。做法呢是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用清水略微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一起煮成粥就可以了。另外，冬季干燥，容易燥邪入侵，不少的中老年人呢还容易咳嗽伤肺。下面教大家一道健脾润肺的桂花蜜。它的做法呢是糯米提前浸泡2小时，和花生呢以1:1的比例放入破壁机里打汁，倒入锅里小火不断的搅动，直到它变成糊状，最后淋上桂花蜜就可以了。花生蜂蜜呢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早餐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很多人免疫力下降，容易气血亏虚，气血运行不畅，肝肾呢也会受到影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有效预防感冒、扶正补虚的食品——五红汤。它的全称呢叫五红补气养血汤，主要包括枸杞、红枣、红豆、红皮花生米还有红糖等等食材。做法呢是红豆提前浸泡2小时以上，放入锅中熬煮，豆子快熟的时候放入花生、去核掰碎的红枣还有枸杞。食材煮至软烂之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红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作为滋补佳品，素有日食三枣、长生不老之说。枸杞呢，它补肾益精，还能够养肝明目、补血安神。花生滋养补气，表面的红衣呢能够止血，增加血小板数量。红豆它能够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的花生呢有很多的吃法，你也试着做着吃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起肝脏受损，会使患者病情加重，果汁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引发胃出血。我们在服用黄连素的时候不要用茶水来含服，茶水当中的鞣质进入体内会分解成鞣酸，使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

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乏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吃西柚汁，西柚汁当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当中的代谢酶，从而加大药物的毒副作用。第十就是服用多酶片的时候忌以热水，酶中的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呢会凝固变性，失去它的消化作用。除了服药时的搭配禁忌，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不同，所需喝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两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三，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复方、新诺明等等磺胺类药物，服药之后喝水呢，它可以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四，把药片掰碎或者是以水溶解之后来服用，切记不要擅自掰开或者是碾碎药片，打开胶囊外壳，只有在咨询了药师、医生或者是药品说明书上注明可行性之后呢，才能够破坏药片或者是胶囊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药物失效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错误五，对着瓶口喝糖浆，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一方面呢容易造成药液的污染，加速它的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地控制它的剂量，难以发挥最佳的药效。注意止咳糖浆等等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六，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应该在服用这种药之前1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七，服药之后马上

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0: 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还有人问啊，说鸡蛋煮久了会导致脂肪氧化，危害人体健康，这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呀，不至于有这么麻烦。鸡蛋的脂肪它几乎全存在于蛋黄当中，蛋黄被蛋壳、蛋壳内膜和三层蛋清严密地包裹着，其实很难见到氧气，所以呢，新鲜蛋的蛋黄脂肪和胆固醇呢，是几乎没有受到氧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

0: 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

0: 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 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

0: 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0.4%、2.0% 和 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

0: 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

0: 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以更大力度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扎实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尹红主持并讲话，徐令毅、叶建春讲话，胡祖才出席。
4: 江西今年早稻总产137.7亿。

0: 今居全国第二。
1: 白鹭洲书院重聘山长，800年书生更续庐陵风骨。
0: 江右观潮书院系列评论第三篇，从江心孤岛到千万屏幕，白鹭洲书院这样破圈。
1: 庐山连续8年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演。
1: 省市场监管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矢志不渝，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突出抓好年度重点突破改革事项，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做好双向开放汇通四方大文章，加快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断提高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担当实干劲头，切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匈牙利总统鲍卡、赞比亚当选连任总统西奇莱马的重要贺电精神，密切有成交往，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加强青年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以江西所能服务全国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慰问电精神，持续加强地震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按照省委15届10次全会明确的重点任务，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力以赴扩大有效需求，强化项目资源要素保障，精准谋划六张网各领域重大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农村多元消费需求，持续巩固江西外贸向好态势。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做好传统产业挖潜增效文章，聚焦重点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这次学习教育的宝贵经验，推动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精心指导下， 省委省政府上月初召开了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1: 尹红指出，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南昌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担当实干，同题共答，协同发力，推动企业诉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惠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发展信心和干劲有力提振，全省上下拼经济抓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扎实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
0: 尹红强调，要聚焦解决企业诉求，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全面提速政策落地兑现，攻坚化解存量遗留问题，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要聚焦完善服务配套，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推进动能转换，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全力推动南昌产业动能转换，能级跃升。南昌市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扛牢主体责任，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拿出更大的魄力和担当，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在强产业、促发展、优环境上大胆探索创新，真正以省会之责、省会之为，扛起引领全省发展的重任。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真正把南昌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全力支持南昌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徐令毅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江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统筹部署，专门召开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南昌市委市政府真正高度重视，真心实意执行，真抓实干推进。省市两级制定出台惠企政策文件，推动干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有力提振了全省上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激发了广大企业家创新创业创造热情。
0: 徐令毅强调，召开大会是开头，落实会议精神任重道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省会引领战略，坚决防止大会开完了就万事大吉，防止精神传达了，政策出台了，却停留在纸上，放在桌上，落不到项目上、企业里。防止照搬照套、机械式落实，对条条画不开。要强化南昌主体责任，换届后的班子要做好当前，放眼五年，登高望远，充分激发南昌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全面提升省会南昌综合实力，努力做到龙头活、全盘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省直部门协同发力，企业要卯足一股三创的劲，当好南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秉承尊重企业家、服务纳税人的理念，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1: 会上，叶建春做了讲话，盛秋平做了汇报，省直有关单位、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县区、开发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生产情况，今年我省早稻总产量达到 137.7 亿斤，位居全国第二，种植面积达到 1820.1 万亩， 比去年

0: 增加6.5万亩，面积居全国第一。今年早稻生产期间，我省接连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和台风等不利天气，丰收来得并不容易。省级财政先后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粮助粮资金近80亿元，有效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各地积极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省共创建早稻高产片、吨粮片931个，通过大力推广机插机抛、合理增密、侧身施肥等技术措施，带动早稻大面积均衡增产，为早稻稳产夯实了基础。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赣江之上，白鹭洲头，一座书院静立800多年，朗朗书声持续回响耳边。在这里走出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荡近千年。今年白鹭洲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教授刘厚斌。今天我们走进白鹭洲书院，听一听新山长与这座古老书院的故事。
0: 记者来到白鹭洲书院时，刘厚斌正在向大家讲述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历史启示。作为土生土长的吉安人，这座书院在他的心里有着特别的分量。
2: 我当然有一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整个江西的书院系统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江西对书院的整体性的重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只要是从江西走出去的人，你一定会自豪。
0: 在刘厚斌看来，要读懂白鹭洲书院，先要读懂这里如何培养造就了文天祥。
2: 乡贤文脉滋养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气，在两宋时期，这是全国的文化高地啊，理学重镇，赋予了他道义担当的勇气，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要有思想创新，要有时代担当的一种精神。官办的书院给他提供了科举竞争的底气，这里的师资是最优秀的，这里的生源是最拔尖的。
3: 白鹭洲书院，你觉得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2: 追求卓越是我们的精神底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有道义担当。
3: 如何创新活化咱们书院的气节文脉，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主动地认同、接受并且践行我们的书院精神。
2: 白鹭洲书院文化给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内在的上进的力量，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其实以书院文化为底色、为元素的文艺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我愿意来这里表演一下，我愿意来这里唱一首红歌，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参与进来，还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某种荡涤和升华。今后我们可以给一个青年学生，给一个吉安籍走出去的创业人才，在书院来做一个访谈，这种参与度是一个主人翁精神的培养。
0: 书院的魅力不止于飞檐带瓦间的朗朗书声，更在于让思想在这里交流、交锋、交融。如今白鹭洲书院讲坛举办了40讲，全国各地的学术名家云集开讲，线上线下收听人次超过1000万，古老的书院正在焕发崭新的生机。
2: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赣江水奔流不息，800年文运悠悠，庐陵大地的风骨文脉正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风采。
4: 江右观潮，
1: 请听书院系列评论第三篇，从江西

0: 金孤岛到千万屏幕，白鹭洲书院这样破圈。6月15号，吉安白鹭洲书院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接过一纸聘书和一方印章，正式就任书院山长。他有个清晰的打算，依托北航的多学科资源，跳出地域局限，把庐陵文化传播到更广的地方去。
1: 这话的分量，当地人最清楚。白鹭洲书院坐落在赣江的江心洲上，800年前从这里走出了文天祥，走出了17位状元和近3000名进士。在江西的书院里，白鹭洲极具分量，让这样的文化资源跳出地域局限传播，不是空话，是必须做的事。
0: 但越是这样的学霸，越面临一个尴尬，大家都知道他牛，但除了吉安本地人，真正走进去的人没多少。2023年白鹭洲书院讲坛刚启动的时候，线下到场几十个人是常态，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本地。
1: 随着一期又一期讲座的积累，口碑慢慢发酵，立波来讲过，金一南来讲过，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这些庐陵先贤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讲坛上，线上观看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评论区里有人开始留言，第一次知道文天祥是从这儿出去的，还有人问下期什么时候播。
0: 白鹭洲书院一下子明白了，内容还是那些内容，但线上传播的放大效应远超想象。2026年讲坛首次走出吉安，走进江西师范大学，从孤岛到校园，从线下小规模到线上千万级传播，一座坐落在江心洲上的千年书院跟这个时代真正接上了头。也有网友担心直播会不会把书院搞浅了，恰恰相反，深的东西没变浅，只是端到面前的方式变了。以前你得坐船上岛听，现在你在家也能听。
1: 白鹭洲书院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一件事，从等人来变成送出去。刘厚斌那个跳出地域局限的打算也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不光是吉安，不光是江西，而是让更多人知道赣江江心有一座岛，岛上有一座书院，800年前有个叫文天祥的人从这里走出去，留下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一座书院的破圈本质上不是流量游戏，而是把这些好东西用对的方式传给更多对的人。江水不干，文脉不断，这话放在这座岛上挺合适。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 104.4 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庐山连续八年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演。省市场监管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坐实畅想庐山天下优，聚力改革奋进新征程新闻发布会，邀请庐山管理局、庐山市介绍有关情况。今年是庐山设市十周年，庐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0周年。十年来，庐山推动山上山下一体规划联动发展，核心景区年购票人数从约120万人跃升至288.01万人次，全市接待游客突破21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87.47亿元，与18家世界地质公园结为姊妹公园，设立5个境外推广中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3%。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等国字号名片花落庐山，连续八年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0: 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1899年8月21号出生，为纪念他诞辰127周年，昨天下午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演。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笑、蒋吴高报道。舞剧《可爱的中国》演出时长150分钟，以方志敏烈士革命经历为蓝本，艺术化地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讲述了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平》等不朽篇章的动人故事。
2: 该剧由南昌联松学校155名师生家长历时

0: 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清贫，什么是大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1: 小演员闵俊凯，
2: 前几天我们排练的时候是凌晨2点半才睡的觉，今天我们又是早上5点钟就到这里了。我们的小伙伴都非常累，但是我们一想到我们可以把方志敏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而且呢也被方志敏爷爷的精神所鼓舞，我们顿时一下子就不累了。
1: 一部红色舞台剧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舞台之上烽火岁月被重新演绎，舞台之下当代观众与革命先辈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部舞台剧还原了方志敏坚守信仰、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传递出他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热切期盼。观众李先生，
3: 有红色精神传承，我们就要学习先辈的那些天下为公这种舍身取义的这种。
4: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今年前7个月，我省分6个批次发行38只政府债券，总规模达到1510.12亿元。
1: 近日，2026年全省畜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发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我省5392万元支持畜牧业生产发展。
4: 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聚焦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商贸集市市霸以及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4类问题。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财政部副部长廖明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4: 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空军大校表示，昨天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
1: 这两天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条消息悄悄地冲上了热搜，机场搬行李不用人了，说的是瑞维技术展区的一台叫小乙的行李转运机器人，单小时能处理180件行李，目前正在华东某千万级机场做真实环境下的概念验证。
4: 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一起网约车开门杀案。2025年12月8号，司机吴某某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乘客开门撞上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江某某，致使其抢救无效死亡。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判决尚未生效，相关民事诉讼还在审理。
1: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7国联手叫停以色列11区定居点计划，为何踩了红线？当地时间20号，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发布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以色列撤回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叫停扩建行动。此次集体施压源于以色列近日正式推进敏感定居点招标，被国际社会视作严重破坏巴以和平进程、动摇两国方案的危险举动。
4: 事件导火索为以色列8月18号发布的项目招标公告，计划在11区修建1234套住房，投标截止日恰逢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夕，带有明显的政治博弈意图。以方官员直言，项目旨在埋葬巴勒斯坦建国设想，通过打造继承地缘事实，重塑地区格局。
1: 11区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敏感性，地处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之间，项目落地后将直接切断约旦河西岸南北领土连通性，割裂巴勒斯坦地缘版图，彻底削弱其建立连续完整主权国家的可能性。联合国早已明确，以色列所有西岸定居点建设均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此次7国声明突破常规外交表态，不仅要求以方撤回计划，还首次明确呼吁企业拒绝参与项目招标，警示相关主体面临法律与声誉风险，标志着国际社会的干预从口头谴责转向实质性阻挠落地阶段。
1: 长期以来，以色列持续通过定居点扩张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固化占领现状。分析指出，以方单边推进定居点建设，持续透支地区和平基础，彻底背离国际社会共识。

0: 本就举步维艰的巴以两国方案濒临落空，地区局势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
0: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赛事将于明年6月24号至7月24号在巴西八座城市举行。赛事共有32支球队参加，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已锁定参赛席位，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2: 今日提示。
1: 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主角用发芽土豆使孩子轻微中毒换取生机的剧情引发热议。医学专家辟谣，现实不存在可控的发芽土豆轻微中毒，该情节为影视艺术加工，实际操作风险极高。
0: 土豆发芽后会产生大量有毒生物碱龙葵素，正常土豆毒素含量安全，一旦发芽变绿，毒素会大幅升高，芽眼处浓度最高，仅30克严重发芽土豆组织就可致人中毒，儿童耐受能力更弱，易发展为重症。龙葵素中毒潜伏期半小时至2小时，轻症表现为恶心腹泻、咽喉灼痛，重症可致呼吸困难、脏器衰竭，且无特效解毒药，只能对症治疗。
1: 专家指出，挖掉牙、浸泡、蒸煮都不能彻底去除耐热的龙葵素，毒素残留无法用肉眼判断，食用存在巨大隐患。医生提醒，任何发芽、变绿、发软、腐烂的土豆都需直接丢弃，切勿食用。若不慎误食出现不适，可通过催吐、服用食醋等方式紧急自救。无论症状轻重，都需要立刻就医，排查风险，避免延误病情。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本期播音哲斌、李笑，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5: 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

0: 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靖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在今天上午的直播时段呢，为大家带来新鲜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雷电等对流性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摄氏度，局地24摄氏度。明天赣南赣中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局部地区有大雨或

0: 暖时的强降水。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8月20号，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昌召开，两场盛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盛会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汇聚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团圆聚餐、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等消费需求大幅增加。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营造放心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开展中秋国庆你点我检民意征集活动，活动持续至9月5号。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投票结果组织专业检测机构对关注度较高的食品和场所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并通过官网公布结果。此外呢，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常态化开展你送我检免费便民快检服务，公众可以扫描二维码查询就近便民服务地点地址，携带少量自购食品前往检测。项目包括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检测结果当场告知。8月20号，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南昌召开省级行业协会座谈会，携手启动2026年江西315金秋购物节。据悉，2026年江西315金秋购物节将于9月15号到10月15号举行，活动以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为主题，以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为特色，力求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产品和服务，携手社会各界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2026年高招录取工作收官后，南昌各大高校准新生掀起了云端报道热潮，纷纷线上寻觅同窗，了解校园资讯，对接入学事宜。未进校园便提前结识同窗，打探校园日常与南昌本地生活，成为当下极具热度的青年新风潮。针对新生云端集结热潮，多所驻昌高校学生以及学工招生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压缩违规社群生存空间。各校明确，所有入学政策、缴费、报到、宿舍调整等信息仅通过官方平台及班级群发布。同时，学校将在开学后开展反诈信息安全主题班会，引导新生理性使用线上渠道，积极融入线下校园生活。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

0: 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五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十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吕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近日，南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南昌市门诊特病慢病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共有14家医疗机构通过评估，将正式承担门诊慢特病医保服务工作。记者近日从南昌市疾控中心获悉，南昌市适龄女性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开展，家长可以通过干服通申领江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查询接种记录及周边接种单位信息。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生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

近期的南昌市热浪滚滚，西瓜成为南昌市民消暑的刚需鲜果。记者走访发现啊，来自国内各大产区的西瓜源源不断运抵南昌，市场货源供应十分充足。受产地集中上市影响，今年本地西瓜终端售价相比于去年同期普遍下降2到3成。不少市民直呼轻松实现西瓜自由。行业业内人士分析，接下来一段时间，南昌依旧维持高温天气，西瓜消费需求还将持续释放，短期内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大概率将维持在清明区间。近日，江西省国展、国际展、作品回顾展在江西省文联艺术展览中心启幕，展览汇集全省64位创作者的84件精品原作，集中展示了20余年来江西摄影人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中国摄影金像奖的优秀作品。展品涵盖纪实、艺术、创意、多媒体等多种门类。本次展览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主办，江西省摄影家协会、江西美术院承办，展期将持续至9月3号。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21号到25号，我省有较明显雷雨天气，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省雷雨天气多，降水对流性强，点雨量。